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姜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渡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岳方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 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医美区东升镇，岳方将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岳方将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岳方将还四部两职来到医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夜制实操预案、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龚佳欣报道。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刘思琪，晋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晋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临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11支来自四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临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 景区

0: 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1: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金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2: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金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格兰特夫人又来到了他的弟弟家做客。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顽皮的小侄子一直都沉默寡言，于是他好奇地向小侄子问道：
10: 哦，宝贝儿，过来，到姑姑这儿来。姑姑问你啊，今天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
11: 哦，姑姑，你来之前，妈妈跟我说了不让我再嘲笑你的蒜头鼻和扇风耳，所以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

0: 一个小滑头向鱼警解释说，
1: 我没钓鱼，我只是在教我的蚯蚓啊学游泳。
0: 哼，真是这样的吗？
1: 嗯，对的。
0: 让我看看你的蚯蚓。
1: 瞧，这不
0: 好呀，我仍然得定你的罪。
1: 什么理由啊？
0: 游泳不穿游泳衣是不容置辩的违法。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问 Tom，
1: Tom， 你说说这星期里你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2: 我这个礼拜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骑自行车。
1: 哦，学骑自行车，不错。那么 John， 你呢？
2: 报告老师，我这个星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看 Tom 一次一次的从车上摔下来。

0: 黄昏的江边，两个人在闲聊。
1: 我看过一则新闻报道，说这个芝加哥发现一具黑人的尸体，上面有100处刀和枪的伤口。
2: 哎呦，
1: 不知警察人员呐如何解释呀？
2: 据说是自杀的。

又到中午了，霍尔先生迈步走进了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当菜上齐了之后，霍尔先生立刻

0: 可叫来了侍者。
1: Hey waiter， 你来看看我这盘菜。我在点这份菜的时候，没说要往菜里加苍蝇吧？
0: 侍者听了之后，非常镇静地回答：
2: 哦，先生，您的确没有要求加苍蝇。不过，根据本店的规定，像这种情况，您不必额外加钱。
3: 大兵和老丈人上饭店吃饭去了，老丈人说吃点好的，别总给我吃面条子。大兵是猛啊，连老丈人都敢糊弄啊。大兵拿过菜谱看，然后点了生鱼片，端上来后看着那两碗辣根傻眼了，说这啥呀，然后端起一碗就喝了，那眼泪哗哗下海。朋友们想想，一碗辣根被我喝了。老丈人问好吃不，大兵点头，好吃咋还哭。大兵说呵呵，我想起我爹来了，他老人家到死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结果老丈人家另外一碗辣根那个端过来，说那都喝了吧，整死我吧。
4: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5: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4: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在小镇的集市上，一个卖煤的小伙子和一个卖鸡蛋的姑娘打了起来，很多人上前来劝架。这时卖鸡蛋的小姑娘很冤枉地喊道：
1: 你们给评评理，有他这样的吗？我每次一喊鸡蛋，他马上就喊卖煤了。
2: 法官审讯小偷时问道：
3: 当你在偷珠宝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4: 会呀，嘿嘿，我每次都在担心所偷的珠宝究竟是不是真的。

0: 菲德罗有一天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大猩猩，他赶紧打电话给动物抓捕公司。
1: 你好，是动物抓捕公司吗？我在自己花园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只大猩猩。
0: 哦，是吗，菲德罗先生？好的，我们马上就到。过了一会儿，抓捕人到了，他带着一根木杆、一只小猎狗、一支枪和一副手铐。抓捕人对菲德罗说：
2: 菲德罗先生，我先爬到树上去，用木杆把大猩猩给捅下来。大猩猩掉下来之后，这只训练有素的狗就马上会扑过去，把大猩猩屁股上的肉咬一块下来。这个时候，大猩猩就会用手护住它的屁股，你就可以用手铐铐住它了。
1: 好的，这全听您的，只要您能把大猩猩抓到就好。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
2: 什么疑问啊？
1: 您带着这把枪干什么？
2: 哦，很高兴，费德勒先生，您问起这个。如果我比大猩猩先掉下来的话，麻烦您用这把枪打死那只狗。
3: 从前呢，从前呢，这个有一对父子啊，父子俩就下地干活去，正好遇着啥呢？遇着有人娶媳妇了。儿子一直也是吧，都挺大岁数的，就过完今年都快40了，就跟爸说：“爸爸，你看，爸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你就不能为我着想着想啊？”爸说：“行行，你这儿子这大岁数的，跟爹说一句话，你就求爹办点事儿，爹能不答应吗？爹肯定给你想着啊。”明天我给你换把大个锄头。
4: 法官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谈心。
5: 你想想看，在我们这儿，贪污行为究竟泛滥到何种地步了？前天开庭前，被告人的律师给了我$1000。后来这受害者的律师又强行塞给我$1200。

0: 实我不是那种出卖良心和容忍审判不公的那种人呢。于是我就还给受害者律师$200，以此保持完全的不偏不倚呀。
1: 两个好朋友 Alex 和 Huck 正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
2: 嘿 Huck， 照我看，我们死去的老国王简直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3: 哦 Alex，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个傻子，不过我看现在的国王是个疯子。
1: 还没等他们的话说完，这两个人就被警察抓走了。结果 Alex 和 Huck 分别被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和15年的徒刑。在法庭上， Huck 有些不服，于是他质问法官，
3: 法官大人，为什么给我判的这么重啊？我不服。
4: 法官听了回答道，
5: 你有什么不服的？你的好朋友 Alex 他只犯了诽谤罪，而你触犯的是泄密罪，你知道吗？

0: 一位刚刚荣升总经理职位的男子，在办完有关交代手续后，就和他的妻子开车去野外溜达溜达，放松心情。开到一半的路程，车快没油了，就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到了加油站以后，丈夫说自己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就叫妻子下去加油，而自己留在车上。没想到，妻子和加油站的老板有说有笑，而且非常开心。而且临走时还互相握了一下手，这时丈夫不免心生醋意。等到加完油，妻子回到车上，丈夫吃醋的问：“刚才和你说话的，有说有笑的那个人是谁呀？”“
1: 是我的高中同学。”“
0: 他有说有笑呢，不是你呀？如果当初嫁给他啊，现在就只是加油站夫人，哪里会是总经理夫人呢？
1: 你要搞清楚，如果我当初嫁给他，现在提任总经理的就不会是你，而是他了。”
2: 四个退休的老人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老山姆把他的球打进了树林，于是他就一个人进树林去找球了。这时剩下的三位就在一起聊了起来，其中一位开口问道：“
3: 宝宝，你儿子近来怎么样啊？”“
4: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据说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就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4: 那么比尔，你儿子混得怎么样啊？”“
3: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游艇公司的经销权，据说今年生意也很好，所以他前些日子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哦，对了，George， 你儿子近来怎么样啊？”“
5: 我儿子，你们知道，他是个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非常景气，他就送了一栋房子给他的朋友了。”“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2: 说到这里，到树林里找球的山姆回来了，于是三位同伴便问山姆：“
5: 哦，山姆，我们正在说儿子们的情况。”“
3: 对，
5: 你的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就是啊，你儿子怎么样？”
2: 这时山姆回答说：“
3: 我也不太清楚，各位老弟们，你们都知道，我的儿子是个心理医生，可是他最近好像交了好运，因为他的三个病人分别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和一艘游艇。”
0: 人民礼堂正在上演话剧，一个长发小胡子的青年走到礼堂门口就往里闯，检票员拦住了他：“
6: 同志，票呢？”“
7: 要票。”
0: 长发小胡子青年蛮横地指了指礼堂挂着的大牌子：“
7: 人民礼堂不是人民的吗？我是人民，为什么不许进？”
0: 恰好一个法警走了过来：“
8: 喂，人民法院也是人民二字，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1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4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

0: 生活习性以及嘉阴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楼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阴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0: 近年来，嘉阴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非遗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小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得到完美的游览体验。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近日，第27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市青年昂扬向上、挺英担当的时代风貌。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伊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10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零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人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陵区汇天康阳旅

0: 曾天娇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上千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4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2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2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3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2: 今天很荣幸代表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希望，让爱心在林都持续传递。
0: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3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4名、2等奖5名，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蓬勃的精神风貌。

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信陵君，窃符就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的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的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1000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的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0000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0000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全仗公子救了赵国，

0: 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南名寺之冠灵隐寺。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很多人几乎都会哼唱这首歌曲，想必更不会忘记道济和尚吧。杭州灵隐寺就是这位神僧的修行之地，尽管他总是云游四海，经常见首不见尾，但是来灵隐寺祈福的人们却从

曾少过，可谓四方朝拜，香火绵绵。相传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坐落在著名的西湖西侧，背向北高峰，面临飞来峰。在近1700年的历史中，经过多次修缮扩建，如今的灵隐寺规模宏大，香火旺盛，雄居东南寺庙之首。大雄宝殿是灵隐寺的主殿，是一座高达33.6米的雄伟单层三叠建筑物。殿内中央，释迦牟尼佛像正坐，金光闪烁，造像妙相庄严，仿佛在听经，备受四方敬仰。这是我国最高大的香樟木坐式佛像之一，是一件宗教艺术珍品。踏上灵隐寺大雄宝殿的石阶，环望寺庙中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虽然有一丝喧闹，却也能感受到一种肃穆，一种无与伦比的庄严。大雄宝殿前有一座月台，两侧各有一座石塔，分成九层，八角向外，塔高7米多，通身雕刻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据考证，两座石塔雕造于吴越末年，是灵隐寺里十分珍贵的佛教文物。在大雄宝殿的后面生长着一棵40多米高的古柏，挺直的树干，参天的树冠，还有那裂开的树皮，无不在诉说着这个1000多年的古柏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树枝上偶尔吐出一排或几枚嫩芽，显示着这棵古老松柏的苍劲风骨。新建的灵隐铜殿坐落在500罗汉堂内，高达12米，堪称中华第一高铜殿。铜殿采用传统的单层重檐歇山顶建筑结构，飞檐雕瓦，一角飞举，精雕细刻，珠形工美。在正面雕有我国四大佛山的自然景观，或清幽山色，或大江奔流，美不胜收。灵隐寺与道济和尚是分不开的，说起他的法号鲜为人知，但如果说济公，可能就没人不知道了。这位似癫非癫的得道高僧，穿着一件破袈裟，手持一把破扇，酒肉无忌，云游四海，在滚滚红尘中修炼自身。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佛的真谛。佛本来无一物，不拘泥于形式，回归人之本性。与灵隐寺毗邻的飞来峰又名灵鹫峰。飞来峰山石奇特，钟灵毓秀，临溪的峭壁上精雕5代宋元时期的石刻佛像500多尊，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精髓于一身。470多尊造像，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还有300多尊，尊尊都是珍品，世间罕有。要说其中最受人关注的，那便是南宋的弥勒佛像了。这座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通过巧夺天工的石刻技艺，将嬉笑自若的神情在一方摩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地质博物馆五台山。
2: 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向北，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的西部边界，矗立着一座奇绝瑰伟的山脉。这里五峰耸立，顶无林木。上千年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隔山相望。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各大流派在此罕见的共存。这里既是人类艺术精华的荟萃之地，也是影响东亚以及南亚地区的文化圣地之一。这里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五台山属于太行山系，横卧于山西省东北部，东接太行山脉，西连吕梁山脉，北依北岳衡山，南临钦定盆地，南北威远，东西纵横，有华北屋脊之称。作为一座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等桂冠于一身的古老山脉，罕见的高山草甸、冰川地貌、峡谷丛林，构成了五台山独树一帜的山。

0: 色表情。人文与自然也在此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统一。
1: 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台山堪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遥远的东汉时期，从西域而来的高僧开始在此宣扬佛法，一直绵延到如今，源远流长。登顶遥望五台山上五座峰台，犹如五朵莲花，仿佛注定为佛门盛开。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采埃齐山头，沉鱼落半腰，云深不知处，恍若仙境游。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驾云挂月，其中见险。顶广平，月坠峰巅，眼若悬镜，因以为名。南台锦绣峰，海拔2485米，青峦叠翠，生机勃勃。顶若负隅，圆周一里，山峰耸峭，烟光凝翠，细草杂花，千峦弥布，油铺锦然，故以名焉。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米，高耸挺立，直刺长空，是五台最高峰，有华北屋脊之称。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亭亭华盖，俊秀伟岸。阴台顶广平，圆周五里，峰峦雄旷，翠霭浮空，因以为名。东西南北中，五台傲然耸峙，气势非凡。作为佛门圣地，寺庙建筑是必不可少的。现存较为完整的寺院有90多处，隐匿在五座峰台之间，满怀虔诚游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庄严的建筑，肃穆的佛像，袅袅升起的香火，在崇山峻岭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诠释着佛法的高深。
0: 位于五台山中心区的塔院寺，得名来源于寺中的大白塔，寺以塔名，这是不多见的。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首屈一指。在整个五台山地区，像大白塔这样的佛塔有150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宝塔艺术的展览馆。在这里还有唐代以后直至民国年间留下的大量佛教遗存，其中佛光寺和南禅寺是中国仅存下来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至于与众多古代建筑一起保留下来的雕塑壁画，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而这些建筑都是五台山几千年来作为佛教圣地的载体。
1: 显通寺位于中心区域，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寺庙兴建于汉代，初名大福灵鹫寺，清康熙年间改名为大显通寺。寺内有大雄宝殿、大文殊殿、无量殿、铜殿、藏经殿等400多间建筑。大雄宝殿为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殿内供奉有3尊佛像。大文殊殿是显通寺的第二重大殿，内部供着7尊文殊菩萨像。无量殿是一座仿木结构的砖石建筑，外檐砖刻斗拱花卉，内雕浮

0: 景悬空，形似花盖宝顶，殿内共有无量佛。殿内保存的华严经字塔，由约六米长、两米宽的白绫组成一幅七层宝塔图像，上有用蝇头小楷写《华严经》80卷，是稀世珍宝。
1: 这是五台山中心地带的显通寺。公元68年，汉明帝请来的印度僧人舍摩腾和竺法兰认为，五台山的地势与印度相似，适合建庙立寺，于是他们奏明皇帝在此破土建庙。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福灵鹫寺，也就是现在的显通寺，就这样建立了起来。这座寺庙也成为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的第二所佛教寺院。如今的显通寺占地面积120亩，拥有各种建筑400多间，这些建筑多为明清遗存。其中排列于寺内中轴线上的几座高大建筑，气势巍峨，装饰精美。在显通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座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铜殿。据说当初为了铸造它和门外的铜塔，花费了10万斤黄铜。在法国汉学家沙婉1907年拍摄的照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铜塔当时的模样。
0: 菩萨顶是五台山最大的喇嘛寺院，古时还是历代皇帝朝拜五台山时的行宫，具有典型的皇家特色，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寺庙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历代多次重修。明永乐年间，蒙藏喇嘛教徒进驻五台山，遂成为五台山皇庙之首。寺庙盘踞山顶，顺山就势而建，殿宇云集，布局严谨，宏伟壮观。主要分布着天王殿、钟鼓楼、菩萨顶、大雄宝殿等主要寺庙建筑，现存的建筑多是清代所建，以皇宫官制为参照，富丽堂皇，宏伟气派。五台山寺院地处绝境，远避红尘，为僧侣和修行之人找到了一处净土。走在五台山绵延的山路上，山林中古木参天，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寺庙的建筑埋没在一片秀丽之中，轻轻拂过斑驳的转经筒，耳边传来梵音轻咒，清嗅着淡淡的香火味，世间的凡俗之气在五台山千百年的佛香中消散。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16年12月19日，吉林四平艺术剧院排演的集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闪亮登场。吴东光常年从事集剧的创作工作，他说，集剧其实是由9腔18调72嗨嗨的二人转演变而来的。
3: 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各个省都要有自己的戏剧，然后呢，咱们省有

0: 成立了一个集聚团。集聚团它的这个以二人转为母体，但是集聚和二人转它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二人转是曲，集聚是戏剧。
1: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唯一官方认定的中国二人转之乡，至今发展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柴运红常年在四平市叶赫那拉城工作，并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他说，二人转中九腔十八调之一的神调正是来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神调。
2: 满族啊，极其鲜明，每逢大的军事活动、生产活动，包括过年过节，他们都要有大型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啊，参与的人非常多，然后呢由萨满主持，他们唱的神调就是今天二人转九腔十八调的神调。
1: 满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多满族语言也沿袭至今，并潜移默化地带入今天的四平话中。
2: 我们东北的很多地名它就是由满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呀，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这个词呢它是满族语言，意思呢是晒渔网的地方。叶赫呢就是河边的太阳。那么再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用语的遗存。比如说我们满族人把这个膝盖啊叫波棱盖，还有呢我们是一种呢特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传统食品叫萨其马，那萨其马呢是满族传统的糕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满族语言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呢我们今天公用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1: 四平话属于东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其中一些词汇就来源于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四平人管客人叫且，讨厌叫膈应，暖和叫恼乎，故意的叫近隐的，长得不好看叫磕碜。四平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然而在看似滑稽俏皮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东北人历尽沧桑依然能苦中作乐的豁达和爽朗。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无处不在，经过二人转的放大更加广为流传。在载歌载舞的表演中，在有滋有味的乡音中，人们尽情唱出英雄之城的底蕴，唱出东北人火一般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无限的热爱。
3: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

0: 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双层玻璃窗也能发电？你相信吗？双层玻璃窗不但能够节能，还能进行太阳能发电呢。这种双层玻璃采用了科学家研发的一种新技术，即在双层玻璃窗的表面分别涂上吸收不同波长的特制染料膜。例如，前片玻璃涂上吸收蓝光的染料膜，后片玻璃涂上吸收黄光的染料膜，这些染料膜是将制

少两种涂料按照特殊比例混合制成的聚能材料。覆盖玻璃是彩色的，既很美观又透明而不致影响采光。在玻璃边缘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通过玻璃窗上的特制染料收集太阳能，然后将其传输到边缘的太阳能电池中，并转化成电能。那么玻璃窗上的特制染料膜是如何传输太阳能的呢？当太阳光照射到双层玻璃窗表面时，覆膜染料中的分子吸收太阳光，获得能量，分子中的电子就从低能量态的激态跃迁到高能量态的激发态。电子在激发态轻轻跳一跳，逗留片刻，损失小部分能量后再回到激态，剩余能量以波长大于吸收光波长的光发射出去，这种光就叫荧光。如果电子在激发态跳一跳，再反转并多逗留一会儿，在损失部分能量后回到激态，发射的光就叫磷光。与一般染料不同，双层玻璃窗表面覆膜中的特殊染料吸收太阳光后，分子获得能量，发射的是磷光而不是荧光。由于发射磷光的电子在激发态逗留的时间太长，它的能量可能在发射磷光前就被临近的分子夺取，也就是说，将吸收的太阳能从一个染料分子传递到另一个分子，结果这种传递最终到达了玻璃边缘的太阳能电池板上，并迅速地被电池板接受并转化成电能。这就是双层玻璃窗凭借特制染料膜采集太阳能，再传输到边缘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机制。这项技术利用特制的染料膜层采集太阳能，通过发射磷光和能量转移，将太阳能传送到边缘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大大减少了光能在传输途中的损失。与普通太阳能电池相比，这项技术使每个太阳能电池收集的太阳能提高了40倍以上。最终由太阳能电池转化而来的电量也高出了约10倍。双层玻璃窗就像是变身为一台高效的太阳能发电机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在火车站台等车时不能超过警戒线？无论是乘坐地铁还是火车，站台上都有一条黄色或者白色的警戒线告诫乘客，在列车通过车站时或列车进出站未停妥时，不要越过警戒线。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呢？其实，在站台上标出醒目的警戒线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要追溯到上世纪所发生的一件极其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20世纪初，俄国西伯利亚的一个车站上，俄国沙皇派往西伯利亚的一位钦差大臣要从此地路过，站长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心，率领众人手持花束站在铁路两旁欢迎，但火车迟来时并未因有人欢迎而减慢速度，仍是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站台上的人好像被人猛推一下，不由自主地向前倒去，结果大多数人丧生。惨案发生后，俄国民众要求严惩肇事者，可办案人员多方调查也没结果。后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当火车高速前进时，如人离火车较近，火车便会在人的身前身后产生不同的压力，这个压力差甚至可高达几十公斤。所以在钦差大臣的火车驶过来时，站台上的人感觉好像被人猛推一下向前倒去，造成了此次事故。为什么火车驶过会在人身前身后产生不同的压力呢？丹尼尔·伯努利在1726年首先提出，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强就大；如果速度大，压强就小。简单来说，我们拿两张纸，往两张纸中间吹气，发现纸不但不会向外飘去，反而会被一种力挤压在了一起。因为两张纸中间的空气被我们吹得流动的速度快，压力就小，而两张纸外面的空气没有流动，压力就大，所以外面力量大的空气就把两张纸压在了一起。在这场事故中，这两张纸就相当于火车和人，火车高速行驶带起的风就是被吹动的空气，把人猛推向前的力量是气压，这就是著名的伯努利原理。除了站台警戒线外，伯努利原理的运用还有很多，比如船吸效应、刮风掀翻屋顶或压垮大桥、香蕉球、喷雾器等场景。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但是我们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要遵守科学的规则，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美好。温馨提示，一般的站台警戒线距离站台边缘1米，离钢轨外侧3米，大家在等车时一定要站在安全距离外，以保证不被压力推向列车，造成人身伤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聪明的电网能让生活更美好？未来的智能电网听起来功能完善而强大，那它究竟是怎样改变我们生活的呢？假如你的家刚刚加入了智能电网的改造，安装了一个智能电表，这个电表可不是一般的只会插卡算电费的智能电表，它可以对家里所有的智能家电进行控制，自动安排电热水器、洗衣烘干一体机在半夜工作。

作，这样可以避免白天用电高峰，充分利用晚间用电低谷时的电能。每天你都可以一起床就美美的洗个热水澡，穿上已经烘干的干净衣服。早餐你可以一边吃着烤面包机和酸奶机准备好的早点，一边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当天的重要新闻。如果你是个学生，还可以用遥控器在荧屏上显示出前一天在平板电脑上做的作业，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并打开邮箱浏览同学昨天发来的电子邮件。智能电网时代已经做到了多网融合，不仅是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都在一根线上传送，而且大屏幕能够显示来自电视台、互联网以及家用计算机、智能手机中不同类型的信息。工作日，家人都上班上学去了，只有电冰箱还在工作，不过它的用电量非常小。这时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机发的电用不了这么多，智能电表的控制终端就会把这一些富余的电能储存到自备的蓄能电池里，到了晚上这些电能可以用来给家里的电动汽车充电。如果蓄能电池也充满了，控制终端会把多余的电输送到电网上卖给电力公司，这样还能让家庭电费账单减少一些费用。智能电表把买电和卖电的支收情况都记录得一清二楚。下班或者放学的路上，你可以用手机给智能电表的控制终端发信息，于是家里的空调机打开了，晚饭也开始烧起来了。你可以从手机上读到智能冰箱里还有什么食物，要是缺少什么的话，可以顺道去超市补充。智能电表只是智能电网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一个体现，智能电网还有许许多多特殊的功能，它们虽然不为我们一般居民所感知，却时刻呵护着我们用电的安全，让供电更有保障，使生产和生活更方便、更高效。

0: 童年的时候玩过纸飞机呢？在扔纸飞机前，是否会习惯性的先哈上一口气呢？心理学家解释，先哈一口气，从心理上是暗示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希望自己的飞机能比同伴的飞机飞得更高更远，是一种积极的游戏玩法。而另一些完全是从众心理，跟着别人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动作。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您是否留意过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4: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5: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4: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4集，
12: 食命草夜神可一夜成人，而寿仅10载有余，因含砂石可化金，

0: 同类多被捕获豢养鸡绝，女孩的嘴角扬了起来，她看到书桌上一叠粉色的信封，
1: 小白借我几个，突然想起我在桑田镇还有一个朋友，真是好久没联系了。
0: 2009年，产科医院迎来了一对待产的姐妹，姐姐生产时大出血，男孩刚生出来就死了。医生宣布无能为力之后，姐姐睁开眼睛，问房间留下的护士：“
1: 隔壁我妹妹的孩子，出生了吗？”
0: 护士摇了摇头。姐姐指着刚刚死去的孩子说：“
1: 你想办法等他生了，把这个跟他生的换过来。”
0: 护士的眼神有些惊恐，姐姐有些着急。
1: 钱都收了，你不办事儿吗？
0: 护士终于点了点头。
2: 我尽力吧。
0: 过了一会儿，孩子抱了过来，姐姐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滴在了婴儿的口中。护士在一旁看这一幕，看得触目惊心。姐姐用尽力气，对她诡异一笑：“
1: 一招错，满盘输。要不是当年年纪太小，没有完全了解落红草的药性，我也不会在今天就丧命。”
0: 他像疯子一样的说道。
1: 你不知道，落红草是仙草，我的血液肯定还有残留它的药性，不给孩子留点儿，太可惜了。
0: 姐姐的嘴角泛起一丝执着而可怕的笑容。
1: 跟他争了半辈子，怎么能在最后输掉？给我整理一下头发，打开门，让我老公进来吧。深夜，室内一片黑暗，只有桌上的电脑还闪烁着白光。小白在议论论坛上发起了一个新的话题，赶春人。化金人小梁将夜神草吞了，本来连带着将小白的希望也吞了，只是临走前他又给他下了继续前行的诱饵。
0: 夜神草出自瑶华山，如果决意要取此草，可去瑶华山一趟，只不过瑶华山灵草生长之地多异兽灵木，障眼法奇多，且灵草出山后沾染世俗之气即死。夜神草鲜食有用，枯死后就难说了。
2: 那你的夜神草从哪里来的？
1: 小白问。
0: 是一老友相送，恰好瑶华山在古时名属沧海镇，环境与桑田镇遥相呼应，我将草种在精心挑选的山石上，每日引山泉水灌溉，再加上特殊照料，这才得以养活。
1: 小梁解释道。
2: 那你的老友是怎么将夜神草从瑶华山带出来的呢？
1: 被问起老友的信息，小梁面上显出为难之色，但小白锲而不舍的眼神让他最终还是开了口。
0: 实不相瞒，我那老友也是一位艺人，他是赶春人，能量巨大，能做到很多常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2: 他在哪儿？联系得到吗？
1: 小梁摇摇头。
0: 我也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估计快30年了吧。不过他出现的地方百花齐放，盛春不衰，顺着这个线索或许你能找到他。
1: 听完这个回答，小白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仓鼠，被生活装在一个转笼里不停地奔走，实际却停留在原处，至死方休。真的好累啊。
2: 唉，你活了那么久，每个人都是这么累吗？
1: 小白问小梁。小梁看着他平静地说：
0: 人人如此。
2: 我听一个哲人说，人死了之后都会上天堂，别人问为什么，哲人说还有比人间更像地狱的地方吗？
1: 小白苦笑着开了一个玩笑，小梁也跟着笑起来，样子像在自嘲。
0: 他说的没错，早知人间皆是苦，所以我常年独居，虽谈不上有多欢乐，但是确实也没有多少痛。

0: 春夏秋冬四季演变，与自然为友，与动植物交流，日子寡淡如水，无喜无悲。但是欲望一旦起来，喜怒哀乐都会围绕着执念而生。不管是人还是异人，都有命中注定的劫吧。正苗跟正言都是我要经历的劫。
1: 你恨他们吗？打破了你平静的生活，让你感到世间的疾苦。
2: 小梁低下头想了一下，
0: 即使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闯进来吧。如果生活没有痛苦，就如同死水没有涟漪，痛苦验证了快乐的意义，正如同死亡验证着生存的意义。
1: 你为他们放弃了长生，要知道很多人都渴望长生。有个从古时候走过来的老头，活得特别痛苦，只要一起风，他的五脏六腑就会被猛兽从内里撕裂，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想活着，还来我办公室寻找能帮他继续延寿的艺人。你说他为什么活得这样残喘，却依然还想活着呢？
2: 小白想起了那个跟贾琪同样死法的长生人。
0: 这世上只有永恒的死，没有永恒的生。
2: 小梁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楼下霓虹已经亮起。
0: 我要走了，我想用仅剩的几年生命去看看这个世界。人就是这样，拥有时总觉得来日方长，真要失去时才觉得时日无多。
2: 楼下的咖啡厅彻底变成了酒吧，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眼见的夜夜爆满，男男女女来往如梭，门童穿着英式礼服，将来寻乐的客人迎了进去。不过一门之隔，外面是个糕点飘香、白领优雅的安静街道，里面就是个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魔兽世界。音乐声大得惊人，彼此之间要么扯着嗓子喊，要么暧昧地把嘴巴放到对方脸颊旁说话。钢管舞女郎表情清冷地做着慵懒却有力的动作，还未脱下西装领带的办公室男人跳上舞台，疯狂扭动全身，厅内口哨声、尖叫声四起。这个张牙舞爪的世界像极了以前的小白，现在的他却待不了两分钟就开始疯狂想念那杯安静的咖啡。改变一个人很难，再多道理都没有用。改变一个人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就行。送走了小梁，他开车回家，脑子里思绪纷飞，不知不觉车就开到了田瑞宇入住的医院。没有理由光明正大的见面，偷偷看一下也好，反正夜深人静无人发觉。怀揣这样的想法，他轻手轻脚走到小雨的病房前，病房的门虚掩着，他轻推一脚，里面的床上赫然躺着一个骆驼似的老头。他奔向护士台，一个护士面无表情地说，田瑞宇已经转院了，据说去了国外。小白咨询过很多国外的专家，目前田瑞宇所患的病属于国际难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比国内拥有更先进的疗法。他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治疗呢？又去了哪个国家呢？走出医院的小白迟迟发动不了汽车，他浑身发抖，难道上次见面竟是永别吗？他伏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钟大卫的消息总是迟来一步，他告诉小白，现希的身份果然是假的，他原来的名字叫来凤。上大学前不知通过什么方法攀附了一个神秘的权势人物，帮着他改变了身份，更新名字为倩熙，并送去德国留学。在那里他认识了田瑞书，并跟着一起回了国，合伙做起了生意。至于他背后的权势人物是谁，以及双方做了什么样的交易，目前还没查出来。不过有一件事特别奇怪，前天 钟大卫发现江正科同事小敏的办公桌上又放了一盆蟹脚兰。小敏爱养花，但总养不好，上一盆蟹脚兰没养几天就从里到外烂透死掉了。钟大卫看不过去，强行替他把花扔到了垃圾桶里。这次看他又养了一盆，不免酸里酸气地嘲笑其辣手催花。不想小敏却说，这盆蟹脚兰就是上次那盆。被扔掉的那天晚上，他在倒垃圾时发现花竟然又活了，且晶莹剔透，生机勃勃，就又把它捡起来重新养了。一盆死去的花重新复活，不比一个死人重生。大部分人都不会太放在心上，比如小敏。但钟大卫跟小白在一起时间久了，对生死异常之事格外敏感。他逼着小敏回想那天对垃圾桶做了什么。小敏翻着白眼想了半天，告诉钟大卫说，那天帮他偷偷做实验，检验某种液体的成分，因为不属于公事，他把检验完用过的器皿没有放进专属的垃圾桶，而是扔进了自己的垃圾桶。其余的垃圾就是这盆蟹脚兰和自己用过的纸巾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花就在倒垃圾的时候活了。这么一说，钟大卫想起来了，那天他确实拿着小白从倩西那里偷来的液体找小敏做了一番检验。难道是残留的液体让蟹爪兰重新复活的？听了钟大卫的话，小白当下琢磨起来，难道倩西手中有起死回生的药？如果他以此来交换跟田瑞书的婚姻，为了小雨，田瑞书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可是这药倩西从哪里弄来的呢？想到这儿，小白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来凤养母薛氏低声下气求生子药方的场景来。不久后，薛氏好像真的得到了药，还曾口头感谢过他。可他清楚记得自己并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为什么要感谢呢？只怪那时年纪太小，没有放在心上。现在想想，太不寻常了。除非当时来凤就认识了神秘人，药是神秘人所给，来凤又假借小白的名义把药给了薛氏。可来凤哪来的机会认识可以掌握生死的神秘人呢？突然他想起带来凤参观自己家的那天，徐礼在家。这个想法让他打了一个激灵。这些天来所有事情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他不愿意再顺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了。天意弄人，以前他总是主动去追赶真相，却一点线索都没有。直到他疲了累了想停下来了，许多看似真相的事情却如浪头般毫无预兆地拍打过来，让他措手不及。钟大卫坐在椅子上拍打着扶手，他等待小白说些什么，小白却只是沉默着，摆手示意让他离开。对于这个结果，钟大卫有些愕然。他第一次感觉到以前认识的那个小白似乎真的远去了，但他还是同以前一样听话，耸耸肩就走了。楼下一群喝了大酒的男女在街上肆意大笑，有的还摔碎了酒瓶子尖叫几声，貌似在向生活宣战。你想把我怎么着？你能把我怎么着？钟大卫停下来抬头看，以往这个时候工作室应该会伸出一颗看热闹的脑袋，脑袋上还得挂着一个望远镜。但今天那个窗口静悄悄，里面的人没有丝毫反应。他叹了一口气，转身将自己淹没在 S 城的灯光里。工作室内的小白躺在待客的真皮沙发上，把自己蜷成一团，

0: 倩兮就是来风，他走了，带着田瑞书走了，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了。是啊，贾琪走了，田瑞书也走了，自己以后可怎么活呀？没有人给他答案，包括那本貌似无人不知无事不晓的一人志。他回想起以前田瑞书还没有出现的日子，心上虽有贾琪之死带来的伤痛和遗憾，但至少能活得下去。自从遇见田瑞书，生活就起了波澜，他就像个承前启后者，帮他疗愈以前的伤，为他以后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他走了，生活就像被抽去了骨头，只剩下一滩烂泥。如果这世界上有可以剪辑掉记忆的艺人就好了，起码让他回到没有遇见田瑞书之前的时间也是好的。可惜艺人志上并无记载，然而没有记载并不代表没有。艺人志是一本人工手绘标注的未完之书，后面有不少的空白页在静静等待着主人去填满。从字画风格看，这本书以前的主人是个崇尚简单深刻的人，寥寥数笔就将艺人介绍个通透，作画也是几笔绘灵魂。记得有一次，小白带田瑞宇来办公室，本着培养接班人的心态，他将书拿给他当漫画书看，谁知小雨的注意力没有在画上，而在题字上面。他指着上面的繁体字说，这字写得跟哥哥差不多，又瘦又硬。小白细细看，那些字果然如田瑞宇所说，笔触纤细硬朗，但也刚中带柔，提笔收尾飘逸中带着仙气，宛若田瑞书挺拔的身姿。
1: 都说其字如人，那么写书之人是否长得也像田瑞书呢？
0: 想到这儿，小白的心动了一下，突然察觉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20多年了，自从将这本书顺来之后，自己苦兮兮地查资料、上论坛，满世界地研究真相，竟从来没有想过去拜访一下这本书本来的主人，真是舍本逐末。应该早早想到的，能让徐丽留宿夜谈的人，除了政要就是高人，这书的主人也一定不简单。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抱着一丝侥幸，小白从沙发上爬起来，直奔了停车场。凭着断断续续的记忆，他将目标锁定了 S 城的西铜山。或许跟这座山有着特殊的缘分，几个小时后，他竟然真的找到了回忆里那个神秘的小院。从打理的整整齐齐的花草和依旧运转的水车来看，那里还住着人。天微微亮，篱笆门虚掩着，小白径直推开走了进去。马上走进厅里时，才发觉这个时间点闯入可能会惊扰到主人。正想着，一个老者将花白的头从窗子探了出来。
2: 你竟然到这里来了？
0: 老头的眼睛里有明显的恐慌。
1: 抱歉打扰了，我看到篱笆门是虚掩着的，就进来了。
0: 小白何时示歉，老头用警惕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2: 吴先生不在。
0: 吴先生，这个称呼有些耳熟。
1: 我来自 S 城徐家，家父跟这里的主人是好友，今天路过这儿，想起小时候曾在这儿留宿，就顺道来拜访一下。
0: 小白解释了一通，老头明显松了一口气。
2: 是人呐，那进来吧，我这就给你开门。
0: 几分钟后，门开了，一个高个儿清瘦的老头将小白迎。

0: 了进去。
1: 今儿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老头的口气中有些高兴。
1: 来了个大活人儿。
0: 这话听得小白有些胆寒。这不是电视剧里演的倒霉包们进了妖洞里经常听的话吗？这样想着，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两只眼睛眯成了月牙，看上去有几分可爱。
1: 一时高兴说话唐突了，姑娘别见怪啊。我这里常年不见人影儿，来的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挺闷得慌。今天见到姑娘你呀、啊、我是打心眼里高兴，我恨不得将这些年憋在肚子里的话一股脑全都给你倒出来，你别见怪啊。
0: 有关这里的回忆记忆里好像没有这个老头。
2: 您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小白问。老头掐指算了算，
1: 这也得有个大十几年了吧，要不是受过吴先生的恩惠，我可不来这荒山野岭给他看房子。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8: 作家的劳动。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只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解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

争，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苦困难的事业？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
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

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他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出自内心的真诚。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对于一个严肃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创作自由是必须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自由，这种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其结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底，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在揭示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阴暗面的时候，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赢。

融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处于大变革时代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必然充满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应。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的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的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做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亚平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加个行李卷，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第三，一般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只要有所谓的生活气息就行了。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含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
补充。

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儿，也要有洋味儿，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的、艺术的、丰富多彩地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一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得到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艾青曾经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

0: 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构家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6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山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及叶咏梅，特别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1: 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全部阅读完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现在是文学节目时间。
1: 办公室主任赶忙跑到机要室，翻遍了文件夹，没有。
2: 热心的人马上提供线索。
1: 哎，会不会存进档案室了？
2: 哎，哎，会不会是哪个处借去了？
1: 哎呀，糟了！要是扔到废纸篓里边去，那可就完了。
2: 嗯，那可就糟糕了。
1: 在一片纷乱之中，纪文耀反而冷静下来，马上布置任务：
3: 找，发动群众，大家动手一起找，要细细的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办公室主任请示他：那队伍要解散吗？
3: 为什么要解散？先找文件。
0: 刚才播送的是小说《减去十岁》，
4: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作者郑振铎。蝉与纺织娘描写大自然的虫鸣声因节令变换而成丰富多彩的情景，和蝉在不同情状下的神态，表明了作者观察生活的深入细致，别具一格，赋予生活情趣。下面就请听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作者郑振铎，朗诵苏民。
5: 你如果

子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他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么在这静静之内，你便可听到那墙角街前的鸣虫的奏乐。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只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重曼中透露出来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沙沙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么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哦，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漫长音，或叽咯叽咯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叽嘎、蟋蟀的叽叽、金铃子的叮铃，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奇异却都是一样的。他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秋露之歌，他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回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盈盈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叽叽吱吱的虫声尖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当当的安睡了。什么愁情、相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覆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来嬉戏。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通通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明朗的印在地上，那么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秋虫之声

0: 大概都在蝉之下曲以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的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必是不多的。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比不上。那时天气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用手巾来拭汗，不断的在摇挥那纸扇。在这个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涧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他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呀！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个早晨，在我们的滴翠轩的左近，至今是100只以上的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却并不减少。谁曾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了蝉之下曲呢？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1: 刚才播送的是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朋友们聊一聊京剧的流派。所谓流派呀，是一种在京剧的各个艺术要素，你比如唱、念、做、打各个方面都具有自我特色的综合体，这就是流派，并且呢统一于一种美学的原则之下。你比如你像梅派，它继承了中国宫廷音乐的传统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梅派呢不仅在唱腔和念白上如此，就是在做派，也就是表演上，甚至武打和舞蹈方面呢，都不失中和之美。梅派艺术它拒绝火爆。那么程派的艺术美学原则呢，和梅派的艺术美学原则正好相反。程派呢崇尚对比，比如他强调强弱的对比关系，还有那个起伏的对比关系，文武的对比关系，还有断续的对比关系，以及高低刚柔的对比关系等等。就拿程派的锁麟囊和荒山泪代表剧目当中呢，一些激烈的舞剧与前面所

提到的梅派的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的舞蹈相比呢，两派的特色就很清楚了。然而在老生当中，你比如旗派和马派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么旗派的艺术美学原则呢，也是讲究夸张的，唱、念、做、打，它无不夸张。而马派艺术呢，则讲究的是洒脱。那么他的美学艺术原则呢，也基本上靠近是梅兰芳大师。因此说呀，在京剧演员当中，仅仅在动作上有一两手绝活，或者是仅仅在唱腔上来一两种技巧，总体上没有什么完整的特色，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美学指导思想，我想呢，它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流派。好，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裘派传人孟广禄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杨派的传人张克演唱的一段击鼓骂曹。

小，人手都苦衷。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南名寺之冠灵隐寺。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很多人几乎都会哼唱这首歌曲，想必更不会忘记道济和尚吧。杭州灵隐寺就是这位神僧的修行之地，尽管他总是云游四海，经常见首不见尾，但是来灵隐寺祈福的人们却从来都未曾少过，可谓四方朝拜，香火绵绵。相传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坐落在著名的西湖西侧，背向北高峰，面临飞来

在近1700年的历史中，经过多次修缮扩建，如今的灵隐寺规模宏大，香火旺盛，雄居东南寺庙之首。大雄宝殿是灵隐寺的主殿，是一座高达33.6米的雄伟单层三叠建筑物。殿内中央，释迦牟尼佛像正坐，金光闪烁，造像妙相庄严，仿佛在听经，备受四方敬仰。这是我国最高大的香樟木坐式佛像之一，是一件宗教艺术珍品。踏上灵隐寺大雄宝殿的石阶，环望寺庙中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虽然有一丝喧闹，却也能感受到一种肃穆，一种无与伦比的庄严。大雄宝殿前有一座月台，两侧各有一座石塔，分成9层，八角向外，塔高7米多，通身雕刻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据考证，两座石塔雕造于吴越末年，是灵隐寺里十分珍贵的佛教文物。在大雄宝殿的后面，生长着一棵40多米高的古柏，挺直的树干，参天的树冠，还有那裂开的树皮，无不在诉说着这个1000多年的古柏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树枝上偶尔吐出一排或几枚嫩芽，显示着这棵古老松柏的苍劲风骨。新建的灵隐铜殿坐落在500罗汉堂内，高达12米，堪称中华第一高铜殿。铜殿采用传统的单层重檐歇山顶建筑结构，飞檐雕瓦，一角飞举，精雕细刻，珠形工美。在正面雕有我国4大佛山的自然景观，或清幽山色，或大江奔流，美不胜收。灵隐寺与道济和尚是分不开的，说起他的法号鲜为人知，但如果说济公，可能就没人不知道了。这位似癫非癫的得道高僧，穿着一件破袈裟，手持一把破扇，酒肉无忌，云游四海，在滚滚红尘中修炼自身。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佛的真谛。佛本来无一物，不拘泥于形式，回归人之本性。与灵隐寺毗邻的飞来峰又名灵鹫峰。飞来峰山石奇特，钟灵毓秀，临溪的峭壁上精雕5代宋元时期的石刻佛像500多尊，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精髓于一身。470多尊造像，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还有300多尊，尊尊都是珍品，世间罕有。要说其中最受人关注的，那便是南宋的弥勒佛像了。这座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通过巧夺天工的石刻技艺，将嬉笑自若的神情在一方摩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地质博物馆五台山。
2: 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向北，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的西部边界，矗立着一座奇绝瑰伟的山脉。这里五峰耸立，顶无林木。上千年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隔山相望。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各大流派在此罕见地共存。这里既是人类艺术精华的荟萃之地，也是影响东亚以及南亚地区的文化圣地之一。这里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五台山属于太行山系，横卧于山西省东北部，东接太行山脉，西连吕梁山脉，北依北岳衡山，南临钦定盆地，南北威远，东西纵横，有华北屋脊之称。作为一座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等桂冠于一身的古老山脉，罕见的高山草甸、冰川地貌、峡谷丛林，构成了五台山独树一帜的山色表情。人文与自然也在此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统一。

0: 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台山堪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遥远的东汉时期，从西域而来的高僧开始在此宣扬佛法，一直绵延到如今，源远流长。登顶遥望五台山上五座峰台，犹如五朵莲花，仿佛注定为佛门盛开。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彩霭齐山头，沉鱼落半腰，云深不知处，恍若仙境游。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驾云挂月，其中见险。顶广平，月坠峰巅，眼若悬镜，因以为名。南台锦绣峰，海拔2485米，青峦叠翠，生机勃勃。顶若负隅，圆周一里，山峰耸峭，烟光凝翠，细草杂花，千峦弥布，油铺锦然，故以名焉。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米，高耸挺立，直刺长空，是五台最高峰，有华北屋脊之称。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亭亭华盖，俊秀伟岸。阴台顶广平，圆周五里，峰峦雄旷，翠霭浮空，因以为名。东西南北中，五台傲然耸峙，气势非凡。作为佛门圣地，寺庙建筑是必不可少的。现存较为完整的寺院有90多处，隐匿在五座峰台之间，满怀虔诚游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庄严的建筑，肃穆的佛像，袅袅升起的香火，在崇山峻岭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诠释着佛法的高深。
1: 位于五台山中心区的塔院寺，得名来源于寺中的大白塔，寺以塔名，这是不多见的。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首屈一指。在整个五台山地区，像大白塔这样的佛塔有150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宝塔艺术的展览馆。在这里还有唐代以后直至民国年间留下的大量佛教遗存，其中佛光寺和南禅寺是中国仅存下来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至于与众多古代建筑一起保留下来的雕塑壁画，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而这些建筑都是五台山几千年来作为佛教圣地的载体。
0: 显通寺位于中心区域，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寺庙兴建于汉代，初名大福灵鹫寺，清康熙年间改名为大显通寺。寺内有大雄宝殿、大文殊殿、无量殿、铜殿、藏经殿等400多间建筑。大雄宝殿为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殿内供奉有3尊佛像。大文殊殿是显通寺的第二重大殿，内部供着7尊文殊菩萨像。无量殿是一座仿木结构的砖石建筑，外檐砖刻斗拱花卉，内雕浮景悬空，形似花盖宝顶，殿内共有无量佛。殿内保存的华严经字塔，由约6米长、2米宽的白绫组成一幅7层宝塔图像。 上有用蝇头小楷写《华严经》八十。

0: 的第二所佛教寺院。如今的显通寺占地面积120亩，拥有各种建筑400多间，这些建筑多为明清遗存。其中排列于寺内中轴线上的几座高大建筑，气势巍峨，装饰精美。在显通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座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铜殿。据说当初为了铸造它和门外的铜塔，花费了10万斤黄铜。在法国汉学家沙婉1907年拍摄的照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铜塔当时的模样。
1: 菩萨顶是五台山最大的喇嘛寺院，古时还是历代皇帝朝拜五台山时的寝宫，具有典型的皇家特色，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寺庙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历代多次重修。明永乐年间，蒙藏喇嘛教徒进驻五台山，遂成为五台山皇庙之首。寺庙盘踞山顶，顺山就势而建，殿宇云集，布局严谨，宏伟壮观。主要分布着天王殿、钟鼓楼、菩萨顶、大雄宝殿等主要寺庙建筑，现存的建筑多是清代所建，以皇宫官制为参照，富丽堂皇，宏伟气派。五台山寺院地处绝境，远避红尘，为僧侣和修行之人找到了一处净土。走在五台山绵延的山路上，山林中古木参天，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寺庙的建筑埋没在一片秀丽之中，轻轻拂过斑驳的转经筒，耳边传来梵音轻咒，清嗅着淡淡的香火味，世间的凡俗之气在五台山千百年的佛香中消散。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16年12月19日，吉林四平艺术剧院排演的集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闪亮登场。吴东光常年从事集剧的创作工作，他说集剧其实是由9腔18调72嗨嗨的二人转演变而来的。
1: 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各个省都要有自己的戏剧，然后呢咱们省又成立了一个集剧团。那么集剧团它的这个以二人转为母体，但是集剧和二人转它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二人转是曲，集剧是戏剧。
0: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唯一官方认定的中国二人转之乡，至今发展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柴运红常年在四平市叶赫那拉城工作，并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他说二人转中9腔18调之一的神调，正是来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神调。
2: 满族极其鲜明，每逢大的军事活动、生产活动，包括过年过节，他们都要有大型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参与的人非常多，然后呢由萨满主持，他们唱的神调就是今天二人转9腔18调的神调。

0: 满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多满族语言也沿袭至今，并潜移默化地带入今天的四平话中。
1: 我们东北的很多地名它就是由满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呀，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这个词呢它是满族语言，意思呢是晒渔网的地方。叶赫呢就是河边的太阳。那么再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用语的遗存。比如说我们满族人把这个膝盖啊叫波棱盖，还有呢我们是一种呢特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传统食品叫萨其马，那萨其马呢是满族传统的糕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满族语言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呢我们今天公用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0: 四平话属于东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其中一些词汇就来源于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四平人管客人叫且，讨厌叫膈应，暖和叫恼乎，故意的叫近隐的，长得不好看叫磕碜。四平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然而在看似滑稽俏皮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东北人历尽沧桑依然能苦中作乐的豁达和爽朗。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无处不在，经过二人转的放大，更加广为流传。在歌载舞的表演中，在有滋有味的乡音中，人们尽情唱出英雄之城的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的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的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1000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的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0000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0000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全仗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
1: 听众朋友。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

0: 的吗？
1: 你瞅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0: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0: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0: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2: 看，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0: 啊，
2: 滚一边去。
1: 爸，
2: 哎，
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2: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0: 啊！
2: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哎、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
0: 哎，
2: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0: 哦、
2: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

0: 要您的钱呀、
1: 啊！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1: 哥们，我鞋呢？
0: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0: 啊？
1: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
0: 啊，
1: 当时你个头大、
0: 啊、
1: 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哦、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哎。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0: 哎呦呵。
1: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嗯、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1: 看看你
0: 吧、啊、你别
2: 看。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
0: 啊，
1: 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2: 哎呀，
1: 我的妈呀！哎呀，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
0: 哦、
1: 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1: 啊、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啊、
2: 哎呀爸，
1: 哎，
2: 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0: 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爷爷。
1: 哎。
3: 爷爷。
4: 啥呀？
0: 喊我的，
4: 吓死我了。大雷呀、啊，
0: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1: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1: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必须卖。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你头大的树荫。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2: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0: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
8: 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9: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媛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4: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

0: 勇敢点来，还我钱！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1: 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2: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0: 知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King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0: 扫码
2: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2: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2: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2: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2: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0: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

0: 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2: 太气人了。哎，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

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现在是文学节目时间。
1: 办公室主任赶忙跑到机要室，翻遍了文件夹，没有。
2: 热心的人马上提供线索。
1: 哎，会不会存进档案室了？
2: 哎，哎，会不会是哪个处借去了？
1: 哎呀，糟了！要是扔到废纸篓里边去，那可就完了。
2: 嗯，那可就糟糕了。
1: 在一片纷乱之中，季文耀反而冷静下来，马上布置任务。
3: 找，发动群众，大家动手一起找，要细细的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办公室主任请示他，那队伍要解散吗？
3: 为什么要解散？先找文件。
0: 刚才播送的是小说《减去十岁》。
4: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作者郑振铎。蝉与纺织娘描写大自然的虫鸣声因节令变换而成丰富多彩的情景，和蝉在不同情状下的神态，表明了作者观察生活的深入细致，别具一格，赋予生活情趣。下面就请听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作者郑振铎，朗诵苏民。
5: 你如果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他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么在这静静之内，你便可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只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重漫中透露出来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沙沙的松风在足下拂过。

那么，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哦，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漫长音，或叽咯叽咯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了，但无论纺织娘的叽咯、蟋蟀的叽叽、金铃子的叮铃，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异却都是一样的。他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鸠鹭之歌。他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回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盈盈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叽叽吱吱的虫声尖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当当的安睡了。什么愁情、相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覆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来嬉戏。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通通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明朗的印在地上，那么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秋虫之声大概都在蝉之下曲以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酣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的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必是不多的。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比不上。那时天气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地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用手巾来试汗。

0: 不断地在摇挥那纸扇了。在这个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涧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地听了他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呀。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个早晨，在我们的滴翠轩的左近，至今是百只以上的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却并不减少。谁曾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了蝉之下曲呢？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1: 刚才播送的是配乐散文《蝉与纺织娘》。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格兰特夫人又来到了他的弟弟家做客。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顽皮的小侄子一直都沉默寡言，于是他好奇地向小侄子问道：
7: 哦，宝贝儿，过来，到姑姑这儿来。姑姑问你啊，今天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
8: 哦，姑姑，你来之前，妈妈跟我说了，不让我再嘲笑你的蒜头鼻和扇风耳，所以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

0: 一个小滑头向渔警解释说，
1: 我没钓鱼，我只是在教我的蚯蚓呐学游泳。
0: 哼，真是这样的吗？
1: 嗯，对的。
0: 让我看看你的蚯蚓。
1: 瞧，这不
0: 好呀，我仍然得定你的罪。
1: 什么理由啊？
0: 游泳不穿游泳衣是不容置辩的违法。
2: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问 Tom，
3: 你说说这星期里你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4: 我这个礼拜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骑自行车。
3: 哦，学骑自行车，不错。那么 John， 你呢？
4: 报告老师，我这个星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看汤姆一次一次的从车上摔下来。

0: 黄昏的江边，两个人在闲聊。
1: 我看过一则新闻报道，说这个芝加哥发现一具黑人的尸体，上面有100处刀和枪的伤口。
2: 哎呦，
1: 不知警察人员呐如何解释呀？
2: 据说是自杀的。

0: 又到中午了，霍尔先生迈步走进了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当菜上齐了之后，霍尔先生立刻叫来了侍者。
1: 嘿 ,waiter, 你来看看我这盘菜。我在点这份菜的时候没说要往菜里加苍蝇吧。
0: 侍者听了之后非常镇静地回答。
2: 哦，先生，您的确没有要求加苍蝇，不过根据本店的规定，像这种情况您不必额外加钱。
3: 大兵和老丈人上饭店吃饭去了，老丈人说吃点好的，别总给我吃面条子。大兵是猛啊，连老丈人都敢糊弄嘛。大兵拿过菜谱看，然后点了生鱼片，端上来后看着那两碗辣根傻眼了，说这啥呀，然后端起一碗就喝了。那眼泪哗哗下，朋友们想想，一碗辣根被我喝了。老丈人问好吃不，大兵点头，好吃咋还哭。大兵说呵呵，我想起我爹来了，他老人家到死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结果老丈人将另外一碗辣根那个端过来说，那都喝了吧，整死我吧。
4: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5: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4: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在小镇的集市上，一个卖煤的小伙子和一个卖鸡蛋的姑娘打了起来，很多人上前来劝架。这时，卖鸡蛋的小姑娘很冤枉地喊道：
1: 你们给评评理，有他这样的吗？我每次一喊鸡蛋，他马上就喊卖煤了。
2: 法官审讯小偷时问道：
3: 当你在偷珠宝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4: 会呀，我每次都在担心所偷的珠宝究竟是不是真的。

0: 菲德罗有一天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大猩猩，他赶紧打电话给动物抓捕公司。
1: 你好，是动物抓捕公司吗？我在自己花园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只大猩猩。
2: 哦，是吗，菲德罗先生？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0: 过了一会儿，抓捕人到了，他带着一根木杆、一只小猎狗、一支枪和一副手铐。抓捕人对菲德罗说：
2: 菲德罗先生，我先爬到树上去，用木杆把大猩猩给捅下来。大猩猩掉下来之后，这只训练有素的狗就马上会扑过去，把大猩猩屁股上的肉咬一块下来。这个时候，大猩猩就会用手护住它的屁股，你就可以用手铐铐住它了。
1: 好的，这全听您的，只要您能把大猩猩抓到就好。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
2: 什么疑问啊？
1: 您带着这把枪干什么？
2: 哦，很高兴，费德勒先生，您问起这个。如果我比大猩猩先掉下来的话，麻烦您用这把枪打死那只狗。
3: 从前呢，从前呢，这个有一对父子啊，父子俩就下地干活去，正好遇着啥呢？遇着有人娶媳妇儿了。儿子一直也是吧，都挺大岁数的，就过完今年都快40了，就跟爸说：“爸爸，你看，爸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你就不能为我着想着想啊？”爸说：“行行，你这儿子这大岁数的，跟爹说一句话，你就求爹办点事儿，爹能不答应吗？爹肯定给你想着啊。”明天我给你换把大个锄头。
4: 法官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谈心。
5: 你想想看，在我们这儿

0: 行为究竟泛滥到何种地步了。前天开庭前，被告人的律师给了我1000美元，后来这受害者的律师又强行塞给我1200美元。哎，可是我不是那种出卖良心和容忍审判不公的那种人呢。于是我就还给受害者律师200美元，以此保持完全的不偏不倚呀。
1: 两个好朋友 Alex 和 Huck 正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
2: 嘿 Huck， 照我看，我们死去的老国王简直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3: Alex，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个傻子，不过我看现在的国王是个疯子。
1: 还没等他们的话说完，这两个人就被警察抓走了。结果 Alex 和 Huck 分别被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和15年的徒刑。在法庭上， Huck 有些不服，于是他质问法官，
3: 法官大人，为什么给我判的这么重啊？我不服。
4: 法官听了回答道，
5: 你有什么不服的？你的好朋友 Alex 他只犯了诽谤罪，而你触犯的是泄密罪，你知道吗？

0: 一位刚刚荣升总经理职位的男子，在办完有关交代手续后，就和他的妻子开车去野外溜达溜达，放松心情。开到一半的路程，车快没油了，就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到了加油站以后，丈夫说自己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就叫妻子下去加油，而自己留在车上。没想到妻子和加油站的老板有说有笑，而且非常开心，而且临走时还互相握了一下手。这时丈夫不免心生醋意，等到加完油，妻子回到车上，丈夫吃醋的问：“刚才和你说话的有说有笑的那个人是谁呀？”“
1: 是我的高中同学。”“
0: 他有说有笑呢，不是你呀、如果当初嫁给他啊，现在就只是加油站夫人，哪里会是总经理夫人呢？
1: 你要搞清楚，如果我当初嫁给他，现在提任总经理的就不会是你，而是他了。”
2: 四个退休的老人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老山姆把他的球打进了树林，于是他就一个人进树林去找球了。这时剩下的三位就在一起聊了起来，其中一位开口问道：“
3: 宝宝，你儿子进来怎么样啊？”“
4: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据说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就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4: 那么比尔，你儿子混得怎么样啊？”“
3: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游艇公司的经销权，据说今年生意也很好，所以他前些日子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哦，对了 George， 你儿子进来怎么样啊？”“
5: 我儿子你们知道，他是个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非常景气，他就送了一栋房子给他的朋友了。”“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2: 说到这里，到树林里找球的山姆回来了，于是三位同伴便问山姆：“
5: 哦，山姆，我们正在说儿子们的情况。”“
3: 对，
5: 你的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就是啊，你儿子怎么样？”
2: 这时山姆回答说：“
3: 我也不太清楚，各位老弟们，你们都知道我的儿子是个心理医生，可是他最近好像交了好运，因为他的三个病人分别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和一艘游艇。”“
0: 人民礼堂正在上演话剧，一个长发小胡子的青年走到礼堂门口就往里闯，检票员拦住了他：“
6: 同志，票呢？”

0: 长发小胡子青年蛮横地指了指礼堂挂着的大牌子。
1: 人民礼堂不是人民的吗？我是人民，为什么不许进？
0: 恰好一个法警走了过来。
2: 喂，人民法院也是人民二字，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太湖美》，创作于1978年，曲调取材于经典的苏剧小调。它以优美抒情的曲调，表现出太湖的万顷碧波和对太湖优美自然景观的赞美。自问世以来，这首歌便被广为传唱，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苏趣诞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因而带有江南的独特品质。它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文艺三朵花。苏趣的起步比昆曲晚许多，因此借鉴了昆曲中许多表演方式及剧目。有时昆曲也移植一些苏趣剧目，昆曲也称昆剧，许多苏剧艺人也能兼演昆剧，也有昆剧艺人因种种原因改演苏剧。苏剧表演艺术因得到昆剧的滋养而渐趋成熟。苏剧和昆曲有着怎样的渊源？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剧种呢？

苏剧的前身可追溯至明代流行的南词，距今已有300多年。到了清代，南词和滩黄河流形成了苏州滩黄，上世纪40年代逐渐演化成苏剧。苏剧之所以深受群众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得昆剧艺术的滋润和熏陶，因此昆剧在滩黄腔的众多剧中也就自然拥有了一种不俗的品格。和其他滩黄相比，苏剧唱词高雅，表演又具平民化，清新多姿，雅俗共赏，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因受昆腔的影响，苏剧曲调清丽优美，唱腔婉转动听，对白使用吴侬软语，具有浓厚的江南风味。2006年，苏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苏滩是滩黄艺术在苏州地区的一个分支，又名对白南词，俗称打山头，是一种围坐清唱的曲艺形式。作为一种清唱艺术，滩黄至少在清乾隆

年间就已盛行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一带，在江西、福建的许多地方也有流传。到清朝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苏州弹簧。上世纪二十年代，又出现了在书场演出和电台演播的女子苏弹，并于三十年代盛极一时。1912年，作为清唱时的加演节目，苏弹开始走上舞台，从此苏州和上海都有艺人试图把它提升为戏曲剧种。1941年，朱国良在上海创建国风新型苏剧团，演出时采用苏剧、昆剧联合出演方式，苏剧作为一个独立剧种开始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苏剧团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苏剧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苏剧的音乐唱腔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昆曲曲牌，二是南词，三是弹簧曲调，其伴奏以二胡为主，兼用江南丝竹。苏剧的传统剧目分为前弹和后弹两大类，绝大部分前弹剧目源于昆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梨记》《玉簪记》《西楼记》《战花魁》等，演出时以折子戏为主。后弹剧目中既有改编自其他剧种的，也有时调小曲和时事段子等，代表剧目有《交歌》《张三借靴》《探亲相骂》《卖草屯》《打斋饭》《游关十八景》等。

近年来，流行文化和现代艺术对苏剧冲击很大，观众锐减，抢救保护这一重要的地方剧种已迫在眉睫。2006年，随着苏剧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艺术传承一并启动。2016年，苏州市政府成立了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承担起苏剧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包括收集整理和研究挖掘经典苏剧剧目，培养苏剧专业表演、音乐、舞美等相关艺术人才，开展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弘扬和新编剧目的创作演出，举办各类苏剧演出活动，普及和传播苏剧艺术等。

我们现在听到的国底魂，就是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于2017年创排的一部苏剧现代戏。国顶魂根据发生在苏州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剧情，现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舞美，韵味独特且颇具创新的音乐，演绎了苏州潘氏家族守护国宝大禹鼎、大克鼎的坎坷经历。这台由苏州演员演绎的苏州地方剧目，使苏剧艺术更显雅丽曼妙，散发着勃勃生机。2019年，国顶魂荣获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可谓名至实归。苏剧的前身苏滩，在中国的江浙沪一带的滩簧系统中历史最为悠久，它不仅对苏州评弹、上海说唱等南方曲艺的流变与发展具有研究价值，而且为西剧、沪剧、杭剧、姚剧等南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作为苏剧的基础和灵魂，苏滩所展现的内容贴近生活，表演风格生动流畅，具有大众化特质，并有许多珍贵的昆剧剧目在苏剧中得到保存。苏剧是戏曲文化的珍宝，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是无地民间的音乐遗产，对苏州传统文化守护与发扬也拥有不可估量的突出作用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

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今年67岁，从事曹叔公支部级已经近40年了。曹叔公创始于1667年，在安丰区盐池镇，1860年迁到上海。完了呢，在上海呢，因为由于海派文化嘛，使曹叔公的技艺呢不断的发扬。支木呢，主要是先采购原材料，完了呢要有模子，这个去刻模子，刻了完模子呢，就是我们先首先呢去熬胶，胶一熬透以后呢，就是跟烟揉合起来搅拌。第二道工序呢就是和料，把这个搅拌的木呢分成一块一块，根据木模的大小分量做木车轮，完了到一定的时间呢以后呢，让它水分干一点。那么把模子里面的木呢拿出来修剪，把木的边呢修整好，完了以后呢就到晾干车间，它是自然晾干，每天要不同时间的去翻，否则的话呢就弯翘了，就挺不过来。到一定时间以后呢就苗金，苗完金以后呢就包装能够出厂了。

关键的就是做磨这个环节，就是搓了胎了落磨，如果收的不好的话呢，这个木钉子里面一起泡了以后呢，就容易碎裂。真的也看个人的悟性的，有些人呢就能就可能到退休呢也就做得一般，那关键的还是因为这个手工活呢就是很难做的，关键看自己的悟性。因为有些活呢就是你不是说师傅教了就能明白的，感觉还是自己去悟的，边做边悟出个道理来的。它的海带特点从题材上说呢，它是海带文人相结合，因为我们的作品呢基本上就是跟海带文人一起同创作的，他们的题材结合我们的工艺。潮州工木跟其他木材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我们的原料跟他们有所区别，比方说我们说就讲胶吧，我们潮州工的木胶呢比较用的少一点，那地区的木呢它胶呢比较重，所以它出来的木呢比较软，潮州工的木呢比较硬，这个硬的木呢应该是比较难做，硬的木呢做出来的木的产品呢表面木色好看，软的木呢做出来的木色呢容易起泡，木色不好看，因为我们的木呢要翻得平整，没有弯翘，所以呢你天天就是像富士小孩一样的很用心，因为我们这只木看似是一块木，实际上它跟人的生命一样，它是活的，因为通过不断的机构的变化它才产生变化，

现在字幕传奇呢，应该说很欣慰。我退休了以后呢，应该说还在这个企业能够从事这个非遗传承，在做梦的呢都是我的徒弟，很欣慰。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应该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作品创作成功，那是最喜悦的。现在我觉得。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信陵君，妾服旧诏。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的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的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

0: 晋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晋陵君。晋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晋陵君带着朱亥和一千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晋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晋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平原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0000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0000人投降了晋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晋陵君道谢，说：“全仗公子救了赵国。”晋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7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

0: 城、生活习性以及嘉阴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楼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阴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0: 近年来，嘉阴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飞仪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雪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得到完美的游览体验。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近日，第27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市青年昂扬向上、挺英担当的时代风貌。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衣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十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零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人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兴，伊春市金陵区惠天康。

0: 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骄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荣获殊荣。周大伟返乡后深耕东北特色电商，打造特色 IP， 构建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助力家乡销售农产品百万斤，带动就业600多人，累计捐赠款物超30万元。向家鑫扎根农业领域，发展优质稻谷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建成省内单体最大寒地小龙虾繁育基地。运营农人向老八等短视频账号，年销售大米40万斤。同时，他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加研学产业融合，累计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农户增收、乡村旅游体质增效。曾天骄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上千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4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2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2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2: 今天很荣幸代表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希望，让爱心在林都持续传递。
0: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3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 名，一等奖4名，二等奖5名。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
2: 粒皆辛苦，
0: 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李勉葬银。
1: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说的是君子对待金钱和获得财富的态度。有的人在金钱面前禁不住诱惑，一夜堕落，不惜牺牲道德和触犯法律以达到目的；也有人在金钱面前坚守原则，清清白白。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书生不爱财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勉，他是唐朝人。李勉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从不贪取不义之财。有一次，他住在一家旅馆里，遇到一个准备进京赶考的书生。但是没多久，这位书生突然生病了，病情日渐沉重，以至于卧床不起。李勉日夜照料，悉心照顾他，书生非常感动。有一天，书生气色稍微好了一些，他对李勉说：“你受累，把我床下那个小木箱拿出来，帮我打开。”李勉打开木箱，书生指着里边一个包袱就说：“这些日子，多亏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100两银子，本来是要赶考的盘缠，现在用不上了。我死之后呢，麻烦你用这部分银子替我筹办棺木，料理后事，其余的就奉送给你，请你千万要收下。”李勉为了让书生安心，就答应收下银子。书生去世之后，李勉精心料理后事，办完丧事还真的剩下了许多银子。不久，书生的家属接到李勉报丧的书信啊，就赶到客栈。他们移开棺木后大吃一惊，原来呀，李勉把办完丧事后剩下的那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放在了棺木里。大家都被李勉诚实守信、不贪财的品行所折服。

李冕后来为官，成为唐代著名的清官。一个人在有钱的时候不贪小便宜，这是资源充足。李冕在那么贫寒的情况下能够清清白白不贪小便宜，这种品格真的让人肃然起敬，确实达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欲望的，水在堤坝内流淌就是资源，出了堤坝就是灾难。在前进的路上，我们都要像李冕那样守住自己内心的堤坝，管好自己的名利之心。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惊弓之鸟。战国时期有个杰出的弓箭手叫做荆莹，他的射箭本领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举世无双。有一天，他和魏王并肩站着，天空中忽然飞过一群鸿雁。荆莹很自信地对魏王说，
2: 我可以用弓声就把飞鸟给打下来。
1: 魏王很怀疑，这怎么可能呢？小朋友，你想是不是呢？正在那时，一只孤雁很低很慢地飞过，鸣声凄惨。荆莹见了，就张着弓，扣着弦，砰的一声直入云霄。那孤雁果然应声落地。魏王惊叹之余，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荆莹解释说，
2: 那孤雁飞得慢且低，因为它已经受伤了，它鸣叫的声音悲而哀，因为它离了群，身伤心碎，让它心跳加速，两翼无力，体重失去平衡，正如人们吃饭时突然听到雷声，筷子落地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后来根据上面的故事做成了惊弓之鸟这个成语，形容先前受过很多惊吓的人忽然遇到同样可怕的事物，就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去应付新的环境。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一个人陷入了惊弓之鸟的境地，是很容易被打败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喽。

顽石点头。近代无名氏的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里有个故事。道生法师信佛，非常虔诚，他对佛学也很有研究。有一天，他独自跑到虎丘山去，他在山上找到了许多大石头，一块一块地搬下山来。他把石头当作人，对着他们讲起经来。从此以后，他天天不厌其烦地对着石头讲经。日子久了，那些石头居然有了灵性。有一天，他讲完《涅槃经》，问道：如我所说，弃佛心否？那些石头居然都点起头来。以后道生法师每讲到动人之处，群石都会点头。成语顽石点头用来形容有心人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感化力量，说明只要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使不易感化者信服。

0: 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袍，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0: 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
4: 哎，
3: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5: 对。
4: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头，孙大头，
6: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4: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4: 哎，
6: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4: 滚一边去。
6: 爸，
4: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3: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4: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6: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2: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1: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

0: 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你这有事儿？你别说。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嘿嘿嘿。
3: 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
0: 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3: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3: 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

0: 你好。
1: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1: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0: 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呀！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

0: 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4: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

0: 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门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4: 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不，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

0: 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玉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快快快。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

0: 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哎，主持人好。
0: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1: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力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力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先领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0: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1: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

0: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万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时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

0: 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七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两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4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5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是那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

0: 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国古代啊，有许多文化水平超群的才女。你比如说，像这个古代的四大才女啊，卓文君、班昭啊，以这个也有叫上官婉儿的，还有蔡文姬、李清照。古代没有这个男女平权的概念，那么女子的受教育权呢是不受重视的。那才女是如何学到这么多知识的呢？这古代女子的受教育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这一集啊，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国古代呢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这女子的社会活动呢一直都受到限制。那么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这俩是分开的，这就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女教模式。在《礼记内则》当中，对男女教育分别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男子呢是可以出就外父，居宿于外的，也就是说你能外出求学，以便于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女子呢则要十年不出，母教完勉听从，执马洗，制丝蚕，知任祖训，学女士，以供衣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女子呢是没机会到外边读书的，就只能在家里边跟着女教师学习。这个内容呢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针线呀、纺织啊、刺绣啊等等的手工劳动课。尽管古代的女教课程标准呢是这样要求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女子教育的内容呢还是颇为丰富的。家庭教育，这是女教的起步。那么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母亲是自己的第一任老师。在唐朝女子教育的书籍《女论语》当中啊，就写道说，训诲之权亦在于母啊。很多古代的文献呢也都记载了说母渊明清。那么读完了启蒙教材之后啊，就要去读一些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的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啊，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去学习这些教材。这第一轮呢就要先读一下四书，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主科啊，语数外，这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浅入深的要求，这四书的学习顺序呢是大学、论语、孟子，最后是中庸。因为大学的内容呢是相对简单的，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而论语呢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因为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这里头。然后就是孟子，孟子则能够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是价值观教育。最后是中庸啊，中庸讲的是精微奥义，需要深入的思考，这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把它放到最后。第一轮完事之后，到了第二轮了啊。第二轮就是读五经。五经是什么呢？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这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是要比四书复杂的多的，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呢往往是专治一经至两经，就是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那要是能够精通易经的话，你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说秦汉的浮生专治尚书，东汉的郑玄专治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易经，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大学教授。但是在古代呢也有牛人啊，比如说东汉的许慎，据说能治五经，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这个现代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一样，那属于是学神级别的了。到了第三轮开始读史书，读诸子百家了。史书虽以官修史书为主，但是最经典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是必读书。司马光所编写的那个资治通鉴，这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呢更像是咱们现代的选修科目。那么说古人

读书的时候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哎，当然有。比如说读四书，你不能只读原文，你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块读。比如说朱熹所传的《四书章句集注》，这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教辅，就相当于是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在古代呢，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一些教辅书，这个被称为是仿选书籍。明朝人艾南英就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的范文，并且附上点评还有技巧总结，然后出版成书，非常受考生的欢迎。那咱们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之后，大家是否有一种活在当下的庆幸呢？不过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说数量多了些吧，但至少没有数学和英语啊。

0: 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作家的劳动。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只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解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苦困难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他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出自内心的真诚。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

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对于一个严肃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创作自由是必须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自由，这种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其结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底，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在揭示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阴暗面的时候，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迎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处于大变革时代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必然充满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应。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的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地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做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
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亚平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

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含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补充和思考。第四，力求通过银幕搞出一种气势，在用摄影机的角度描写生活、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努力追求一种雄浑、博大和深沉的风格。第五，不能孤立地表现生活表层的民情风俗以及和主题无关的民情风俗，这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的、艺术的、丰富多彩地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一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得到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

0: 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艾青曾经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一寻找构家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知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6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山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及叶咏梅，特别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1: 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全部阅读完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

0: 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群棋归堂，大盗王玄、王群阔带着李德亮，后面跟着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福固中、费天喜，这些人物这一回全部投奔大唐了。人家秦王李世民亲自率队迎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给了最高的待遇。怎么人家一点啊没有说我是纳降的礼节，不是，就如同迎接老友似的呀，见面那也一点不拘束啊，不陌生啊，在这东岭关的时候见过呀，所以这一次相见那更加亲热了。见面之后，李世民当场宣旨啊，李渊下的诏书，封大盗王玄、王群阔为右屯卫将军。右屯卫将军呐，那了不得呀，从三品，那还怎么地呀，从三品那要大员了，负责统治和指挥右屯卫军队呀。他的主要职责是保卫都城安全，参与国家军事行动，以及负责日常的军事训练呢和军队管理。那从军事指挥层级和权力范围来看，右屯卫将军地位和职责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代军队当中一个军的军长，拥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权和管理权的。一军军长还了得呀，你刚刚入唐啊，你没有什么功绩呀，没功绩，你入唐就是功绩，一下子把这王军阔拔高了，其他的卢明星、卢明月各受将军之职，将他们呢全划归李世民麾下。这也是李世民给他父皇李渊请求的。李世民说呢，甭管怎么地，我跟瓦岗尤其贾柳楼这些弟兄们呢，有一定关系，无论说是在四平山还是说当年的长安城，七星反长安嘛，没有儿臣我那三块金牌，他们也难以逃脱长安城。还是说后来到了江都，跟程咬金在那龙床相会，再有洞岭关，也是我领着元霸帮着他们大破同济镇。总之啊，这几回接触，我跟这英雄啊，多少的有一些感情，再加上我姐夫柴少跟他们更是兄弟了，所以呢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长，感情比较深，跟我呢也有些话说。所以呢父皇您呢把跟他们交流啊，甚至说收留他们呢，这样的咱说统战工作吧，说那年代有统战工作这个词儿嘛，就那意思，反正把这些工作交给儿臣，我呢比我大哥有更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渊也频频点头啊，也觉得李世民所言极是啊。确实啊，李世民跟他们打交道打得比较多，你要说把这事儿交给太子，也就是殷王李建成，哎呀，李建成第一啊，他不像李世民，这俩人的脾气不一样。李建成呢，世家子弟的脾气，那世家公子的脾气，一身傲气，风度翩翩，往外一走，这就是世家大族出来的公子，那有一身威风。但李世民不一样，李世民虽然身上也有一股贵气，但是李世民更多的是豪侠之气。 这个人呢爱交朋友，能够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呢，那道德经上说的话呀，说一个人呢要做到和其光而同其尘呐。什么叫和其光同其尘呢？就是你遇到比你这个品位低的，或者说比你阶层低的，你也能跟人家呀打在一起，跟人家谈在一起。你遇到比自己级别高的，高高在上的，你也能跟这些人交成好朋友，这就叫做和其光而同其尘呢。李世民就有这个本事，跟那老农民李世民呢，谈的非常投机，甚至到人家农户家里头啊，喝水呀、吃饭呢，一点不嫌弃，一点不嫌人脏啊，不嫌人破呀，不嫌什么有味儿啊，没有半分公子架子。那要和那些士大夫，人家李世民呢，仍然是一个大家贵族公子，举手投足那都带着贵气，跟人家一聊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的这些古籍名著，无所不通啊，诗词歌赋也能够说那么两嘴，那是个绝对的高等教育高家大族里出来的人呢。所以李世民有人缘啊，往上士大夫阶层喜欢李世民，往下无论是山野村夫啊，那些猎户啊，那些豪杰呀，那些绿林界的人士啊，跟李世民也投机，也谈得来。所以李世民这个人的情商极高啊。那么跟贾柳楼弟兄既然有这几次渊源，让李世民呢去接触他们，去把他们慢慢的拉拢过来，那要比让大郎过去好得多呀。你让李建成过去，他倒也能够礼贤下士，对人家也彬彬有礼，也挺礼貌的，但有一点呢，总让人觉得这位有架子，高高在上，傲气逼人。这倒不是说李建成啊这人就傲，不是，他身上那个气质啊他掩饰不住。可李世民不一样啊，李世民一看，哦，对方是绿林豪杰，行啊。李世民呢把袖头一挽，把这衣襟一敞开，敞胸露怀，来喝，给人推杯换盏，大呼小叫，李世民能干得出来。但李建成，哎呀，你看这多失礼仪呀，有失身份。咱慢慢的喝没问题，咱呢听听音乐呀，赏赏歌舞啊，咱这行。你要真让我撸胳膊挽袖子，一脚踩在凳子上，另外一只脚在地上踩着，然后左手端着酒碗，右手给人家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高照啊高照啊，这啊，那这不行，怎么不会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呢也说不出口。说李建成啊降不下来，还是二郎在这方面呢要强过他大哥。现在是大力收拢天下奇才的时候，那就得派二郎过去，所以就把这个统战任务交给李世民了。另外告诉李世民呢，只要把这些人呢收拢过来之后，先放在你的麾下，你跟这些人弄熟了，把他们呢完全融入咱大唐体系了，咱再说呀往外分派。但李世民心说话，我把他们安在我的麾下，我还能够让他们跑吗？来一个人我就得定一个人呢。什么叫定一个人呢？我就得用我的魅力征服这个人，我就得把这个人变成我的人呢。说李世民现在有没有夺位的野心？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这个苗头也不大，这是出自李世民他这个本能想法。李世民也是个骄傲的人呢，也是个自视奇高的人呢，只要我碰到这些人才呀，我哪能让他们不服我呀，让他们不敬重我呀。 我必须得把他们征服了。人家李世民也好强啊，所以今天呢，李世民就带着仙头堂的贾柳楼的几位弟兄迎出长安城外，给予这些人高官厚禄，一则呢把王君阔这些人呢感动坏了，赶紧的跪倒在地，怎么的称谢皇恩呢。现在投靠大唐了，李渊那就是自己新主的了，那就是新皇帝了，那得叩谢皇恩浩荡啊。同时呢，李世民这么做也给天下豪杰立个标杆了，尤其是给贾柳楼弟兄，看见没，只要投我大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咱有这个交情，你投我大唐比投其他势力更亲，更容易往上晋升，人家还有这层目的。故此今天这个欢迎仪式是非常隆重啊。但是对李大亮呢，这任命的官职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任李大亮为土门令。土门呢是个县城，它始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呢，治所就在今天的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一带，开始呢隶属北地郡，那么现在呢改属宜君郡，也属于当时大唐王朝的一个北部边关吧。再往北那玩意儿就是突厥的地方了，所以算作边关呢，经济条件也不好，物产在当时也不是那么丰富，而且社会治安比较乱。这一次命李大亮担任土门令，你到那里啊做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去吧。说对李大亮怎么这样啊，这也是人大唐朝考虑。一则呢，李大亮这个人人家不了解，听说这个人呢又有武艺又有文化，算是文武双全吧，但文武双全的多了，文武双全的层级也不一样，他这个文武双全能跟王君阔比吗？能跟秦琼这样的文武双全比吗？能跟罗成比吗？能跟徐茂公比吗？那肯定比不了，也只不过呢比一般士族那要强点。他在西魏国金庸城也是负责守门的呀，一个守门的小将军他能有多的能耐呀？念在他开门把这王君阔等人放出来有功，跟王君阔等人呢一起投奔大唐有功，行啊，也赏他一个小官。你不是文武双全吗？既然如此啊，就把你任命为土门县令。因为这土门呢在大唐边境啊，这边就是突厥呀，你既然文武双全，在这里不但要治理好当地百姓，还肩负守土之功呢。另外一点那也是李世民所考虑的，也别让这李大亮啊跟着瓦岗贾柳楼弟兄混在一起了。这贾柳楼四十六友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势力，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那不就更杂了吗？也难怪人家李密啊老是疑心，这也确实啊形成一个小集团，任何统治者那都会疑心都会防备。既然如此啊，还不如啊先把你们分开各自发展吧。我如果手底下既有贾柳楼弟兄又有其他人，那时间长了肯定会被我父皇会被我大哥他们疑心，我呢给你们分散开来，让你们自己发展，谁有能力谁发展快谁发展好我会提拔谁，我希望你们都有能力才好呢，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干出色了，我都给你们提拔起来，这不也壮大我的实力吗？李世民呢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跟李渊这么一商议，还干脆啊把李大亮调到边关吧，就为李大亮外放了一任土门令啊。当然了，李世民 那也会收买人心呢。

李世民爱宝马呀，有好多宝马良驹呀。未来为什么有昭陵六骏呢？那是六匹功勋马。除那六匹之外，李世民有好多宝马呀。一看给你李大亮一个小小土门令，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其实朝廷还是很看重你的。这一次你带着群将归唐，立了大功啊，我送你一匹宝马吧。就送给李大亮一匹宝马良驹呀、也就两马。说日行1000，夜走800，能够比上呼烈豹，能够比上千里一盏灯，能够比上一字墨角赖麒麟，没有比不了。但是比一般的战马那要强得多呀。介于战马和千里马之间，那也是非常值钱的呀。就赠送给李大亮。李大亮也感恩，接受了秦王李世民的这番馈赠。李大亮啊也没说别的，因为李大亮投唐也没抱着多大的希望，说我一到这里跟人家王君阔似的来个右屯卫将军，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觉得呀，李唐这边有希望，我能够在李唐这边呢帮着李唐尽快的平定天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多好啊，也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呀。到李唐这里，人家给了自己一个七品县令，行啊，既然给我一个七品县令，我就把这七品县令做好，我要用自己的能力做出成绩来，让朝廷看看我李大亮并非县令之才呀。你把我当县令之才小了，但是现在我说小了，我又没有功劳，人家怎么给我官啊？我委屈也白搭呀，我现在就得表现自己呀，表现出来了，靠自己能力当的官，那谁都得服气。所以李大亮啊根本没有抱怨，让我当土门令马上上任的。在长安城歇马几日之后，给王君阔等人道别，人家李大亮就走马上任了，去土门当县令去了。到土门这么一瞅啊，哎呦，怎么呢，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咋地呀、本来此地那土地就贫瘠呀、结果当年呢又正闹饥荒，这一闹饥荒一没饭吃，很多人呢铤而走险就当了盗贼了。你想想当时天下还乱着套呢，那遍地为盗啊。别看大唐朝把这一块已经整合起来了，但问题是天下乱着呢，前面有当盗贼的例子呀，所以很多人为了生存就当了盗贼了。另外呢大量往外逃荒的逃难的老百姓，哎呀，李大亮一看这不行啊，你不能跑啊，有难咱一块渡过去，有灾咱一块把这灾难给平弭掉啊，你不能放着土地没人种啊，不能往外跑啊，你往外跑一则加重其他地方的负担，另外一则咱这土门县不更加穷了吗？于是李大亮啊立刻采取行动了。什么行动呢？赵王散扶贫计，就把那些逃跑老百姓啊派人赶紧追呀、追上去就劝呢、咱回来吧，回到自己家园，县令跟咱们一起撸着胳膊一块干，回来吧回来吧。说我们家里那土地太薄了，我们那也没有什么农具，县令给你们，没有生产工具，县衙发给你们，怎么的，先让国家从国库里出点钱，给老百姓把生产工具先发到手里头，先让老百姓干着，你只有干着才能够迎接明年的丰收嘛。那么土门县府库里也没多少钱呢，把这府库所有钱全拿出来赈济百姓啊，这得有多的魄力啊。最后一看还差钱，李大亮啊把自己的盔甲自己的

0: 英气能变卖的全部变卖了，最后一咬牙，秦王李世民不送给自己一匹宝马吗？这匹马不要了，拍卖，告诉大家这是秦王所成。管李世民真骑过假骑过呢，反正是秦王赐给我的，我就说秦王所成，有品牌效应啊。秦王在这老百姓心目当中啊，哎呦，还真就地位崇高啊。秦王坐骑，现在拍卖，价高者得。哎呦，这一下子还真有效果，有一些土豪劣绅呢就开始竞拍了啊，啪啪啪啪啪。就这匹马呀，不能说价值千金呗，但最后还真就卖了一个好价钱呢。把这些银子归拢在一起，继续赈灾呀，帮百姓，劝大家开垦荒田。李大亮亲自光脚丫子把裤腿挽起来，带着三班衙役下地干活呀，亲自带头农耕啊，就等于在土门县呢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了。老百姓一看县令带头干，谁愿意抛家舍业呀，谁愿意背井离乡啊，这是自己家呀，再穷也不愿意离开呀。县令都带头了，咱咬咬牙干。说那么多盗贼呢，盗贼不怕呀，李大亮武艺好啊，带着衙役们四处捉贼捕盗啊。捉拿之后先进行政治教育，你这么做对吗？啊，你原来也是咱土门的当地百姓，不就是遇点灾了吗？怎么不能渡过去啊？你想不劳而获，想抢左邻右舍的，你抢了左邻右舍的，你吃饱一顿了，你第二顿不还饿吗？你把人家左邻右舍也给抢饿了，那都是你的乡亲呢，你这么害人家对吗？自己好好想想，好好反省，进行批评教育，完事之后行了，放你回家，希望你不要再做盗贼之事，赶紧的帮着家人呢，垦荒开田去吧。哎呦，盗贼一看还以为得判刑呢，得挨多少棍子多少鞭子呢，没想到啊，木门县县令这么大度，把自己放回来了。那有些盗贼呀，还真就痛改前非了，回来还真就当百姓了。当然也有那盗贼回来不久又饿了，还是没地方吃饭呢，继续抢继续偷，又被抓住了，再进行教育，再放，三次不改者，那讲不了说不清了，打板子上夹棍，游街示众，在乡亲面前丢丢你的脸。李大亮心说话，我就不相信呢，用这种方式不能治理好小小的一座土门。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土门令李大亮治县，这李大亮啊，人家真有才干呢、啊。不但是有才干，而且呢，雷厉风行啊，做事嘎巴利落脆，那不像有些当官的，哎呀，前怕狼后怕虎，我能这么干吗？我要这么干了，是不是上级知道了会处罚我，会怪罪？我要那么干了。那会不会这百姓会骂我？你想那么多，这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怎么往前推进呢？这面对乱世，只要认准道路，那就得雷厉风行的推进呢。所以李大亮啊，派人把那些往外逃难的难民能追的追回来，由朝廷政府发给大家一些生产工具啊。说政府的不够，有那地主豪强，李大亮呢亲自到人家家给你们借行不行啊？你们家有那咸鱼的耕牛，能不能先借给政府啊？不白借，借一天多少钱算租的，你们家的梨，你们家的鲜，只要生产工具都租，租给贫苦老百姓行不行？有那些开明绅士一看县令来租了，那行，没问题，人家呢痛痛快快的拿出来了。当然也有那土豪劣绅呢，什么叫土豪劣绅呢？就看不得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为富不仁呢。一瞅他们没东西，那他们的事儿啊，关我们何事啊？我家牛就这几头，我们也得耕地呀。把我家的牛累坏了怎么办呢？不借，给多少钱都不借，求几次不借是吧？不借，好。李大亮心说话，就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呢，哪家屁股干净啊？哎，平常不爱查你，现在居然不配合官府，行啊，不是不借吗？啊，不借好，来啊，给我查一查。查一查他家有没有违法乱纪之事，另外发动群众，怎么的？对这家有没有什么怨言？过去这家欺负没欺负过你？这家犯没犯过什么事儿？欢迎踊跃到官府举报，县衙大门为你们敞开，绝对为你们做主。哎呦，这一下子呀，那你想这些人，咱说了哪家屁股干净啊？查没两天，看见没？前年你们家偷税漏税呀、啊！哎呦，前年要征着兵役，你们家没有按时服兵役，你们家这个人数报少了，为什么这几个人没有报？躲国家的兵役呀、啊！这百姓也过来告状了。那年呢，他们家抢我们家两头牛啊！那年呢？把孩子他娘啊，给活活打死了。那年呢，把我那半个小子拉过去给他家打长工去了，最后都累死了。他们这些人这么一举报，给我抓！李大亮立刻派人到这土豪劣绅家，把这家窝子给掏了。就这些罪审吧，啊，啪啪啪一审，该留留，该判判。那还得有经济赔偿呢，你这得赔多少钱呢？给我抄家。好，你给官府斗，能斗得过官府吗？人家李大亮有理有据有法有凭，人不是说故意的黑你，一条条一桩桩，是不是你干的？是你干的，前任县令放过你了，我放不过，就把这家给打下去了。家里粮仓充公啊，吩咐一声打开，赈济灾民。不是没粮食吗？地主家有粮，来。哎呦，老百姓啊，感

看李大亮啊，地主家的牛，地主家的梨，地主家的仙，拿出去用。当然先登记造册，然后分给张三李四王五马六，你们拿出去用，用完了还得归还呢。老百姓是千恩万谢呀，有这一家为例，再找其他不肯合作的土豪劣绅，向你们租点牛，租点梨，愿意不愿意？愿意，愿意，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这牛啊，都已经在后面排着队了，去全等县令大老爷，您拉走了，我们连钱都没有，不不不，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别回头在后面告我，说我李大亮怎么着占你们便宜啊？说我李大亮强拉尔等耕牛，这罪责我也不担，该多少钱按照咱们谈好的一律付给你们。各位啊，你们这么做就对了，这么做不是为了我李大亮，而是为了土门老百姓啊，老百姓会感念你们的恩的，你们也算积了阴德，未来你们的子孙必定荣华富贵。明白，是是是，县令大老爷，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这些人其他话也不敢说了。李大亮一看怎么样啊？对有些富人来说，那就是贱，有点钱了，他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还想跟官府对着干，你想什么人呢？哎，老老实实配合不查你，有点异动马上办你。这么着，通过李大亮多种政策，逃难的百姓十之八九也返回家园了，手里头也分上了生产工具了。在县令李大亮的带领下，大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啊，进行抢种补种，互帮互助啊，连那地主豪强一个个的天天的呀，也派家丁怎么的熬粥熬粥啊，要施粥，上午头了，去去去，给地里的那些农夫们送水去啊，送水，大家一起渡过难关啊，他们成慈善家了。就这么着，在土门县上下齐心一起努力，终于渡过灾年呢。第二年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啊，老百姓都高兴得哭了，捧着米，捧着面，捧着五谷，甚至有的呀换来酒换来肉，来到土门县县衙门口啊，跪倒在那里，要向土门县令李大亮表示感激之情啊，如果不是我们遇到一好官，我们呢可能就远离我们的家乡了，我们可能就逃离土门县了，是李县令救了我们呐，我们感谢李县令，感谢李县令啊，这今年的好收成啊，给李县令送来，请李县令笑纳。那李大亮能要吗？出来之后接见这些百姓啊，说这不是我李大亮什么功劳，乃是咱们土门县令全体百姓凝心一起，这才叫人心齐意泰山移呀、啊！人定胜天呢、啊，感动了上苍，才赐予咱们今年丰收啊！我建议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归县衙，更不能归我李大亮个人呢、啊。咱们一起去南郊干嘛呢？南郊咱搭一个祭天台，咱在那里呀、啊。祭祀天地，祭祀五谷神，望天地五谷神继续保佑咱们土门县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收。李县令这么一提议、啊、得到全体百姓拥护，于是大家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就到南郊建立一个祭天台。就在这个地方，李大亮率领土门百姓进行的祭天仪式啊，说祭天仪式不是只有这皇帝祭吗？人家是县城祭天，就祭祀这五谷神。那通过这一场抗灾，李大亮啊，在土门县名望极高啊，土门县老百姓一个个的也安居乐业了，盗贼自然。

钱少了，大家都富裕了，你还当什么盗贼呀？偶尔有这么几个盗贼，百姓们给抓住了，胖揍一顿，谁还敢再到这里来偷啊？逐渐的，土门县令治安也非常好。哎，就在这个时候，秦王李世民正好北巡这大唐的边界吧，看一看边界上的这些县镇目前都怎么样，这些当官的政绩如何。正好行经土门呢，到这里一看，哎呦，老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问，这才知道李大亮治理有方啊！百姓们都伸大拇指称赞这位土门令。哎呀，李世民呢是颇为感动啊，马上来到土门县衙。李大亮听闻秦王来了，赶紧的率领三班衙役迎接到县衙之外呀，跪倒在地迎接秦王。李世民双手相搀，把李大亮搀扶起来呀，对李大亮是大为赞赏啊。看来呀，本王眼力没错呀，我一见大亮，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之人呐，故此才把这土门县交给大亮你管理。哎呀，没想到啊，居然治理有方啊！大亮啊，我听说你怎么着？为了让百姓们都有农耕之具，你居然把本王送给你的宝马给卖了。李大亮一听，赶紧跪倒在地呀，秦王千岁恕罪，秦王千岁恕罪。哎，李世民把李大亮拉起来了，何罪之有啊？那只是一匹带毛的畜生啊！为了百姓将死变卖，那正是他应当应分之事啊，他应该感到光荣啊！你这么做就太对了，本王也非常感动啊！你不是把本王送给你的那匹马卖了吗？没关系，本王有的是马匹呀！你卖了一匹马，本王送你五圣马。什么叫五圣马呀？一圣四匹，一圣就是拉车的四匹马呀，五圣20匹，好嘛，一匹宝马送出去20匹马，哎，又送回来。哎呀，李大亮再次跪倒在地，多谢秦王。哎呀，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这20匹马是一般的马，本王再把我这匹坐骑。这匹坐骑乃宝马良驹呀，名曰万里雪，我也送给你。这可是一匹战马呀！本王希望未来李将军，你能骑着本王这匹战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李世民真舍得呀，把胯下宝马万里雪就赐给了李大亮。哎呀，李大亮感恩戴德呀，眼含热泪接受了馈赠。这也算李世民呢收买人心呢，人家李世民为什么能当领导啊？人家真舍得呀，下属工作做得出色，人家一定是不吝赏赐啊，不像有些领导似的，在做工作之前呢给人画饼，这一回工作做好了啊，各位工资每人往上提1000块钱啊，每人职级往上升一级。每人年终多发1万块钱年终奖，每人多给5天年假。这项目没搞完之前，夸下海口，什么都许。人家员工一看呢，那拼命干吧，这老板大出血呀，为老板也得把这活干好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项目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完成之后，你再看这老板，哎，不提那回事了。是什么提工资啊？是什么发奖金呢？什么给年假呀？有吗？不错，好像啊，这什么啊？咱现在公司啊还小，咱这一次项目做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大家可不能骄傲哦啊，还要再接再厉，咱呢继续再拿下5个这样的项目，年终大家一定都有奖啊。咱先把这一次项目的这个盈的利呀，咱先作为咱的

老本儿，咱再继续开拓，大家加油干！好嘛，净喊口号了，一点实际的不给员工，那时间长了谁跟着你呀？没过2年，这个跳槽了，那个被挖走了，三蹦两蹦，哎，你成空壳了，你成光棍一个了。原来挺好的公司，哗一下子摊家了。小至一个公司，大到一个国家，那都是如此。你有的时候得舍得呀，得懂得奖赏啊。李世民，咱说了，那是个豪侠性格呀，挥金似土啊。我这马多的是啊，宝马赠君子，有何不可呀？一口气儿赏了21匹马。你看为什么他不同史书啊记载不一样啊？有史书记载啊，说李世民赏赐李大亮5胜，就是20匹马。还有史书记载说李世民赏赐李大亮1匹马。那史学家就研究了，说哪个史书说的对呀？到底赏了20匹还是赏了1匹呀？你这就得听汪风尘老师的书啊。我说的对，20匹是一般的马，1匹是宝马良驹，这是一件事的两档子赏。不但赏赐宝马呀，还赏了绸缎50段，以资奖励。李世民呢，好好的把李大亮表彰一番，最后啊，告诉李大亮，你呀，别着急，你的才能本王已然全部看在眼里，你继续在土门县管理好此县呢，等本王回去，定然奏明圣上，与你加官，给许了愿了。就这么的，李世民巡游一番回去了。结果李世民这边刚回去呀，哎呦，坏了，怎么的？突然间，这土门县遭受到了突厥兵的侵扰啊！咱说了，土门县在大唐朝边境，往北边这边呢，那都是胡军了，那就突厥兵了。这突厥呀，现在零零散散好多部落，结果这一次数千突厥兵突然间侵扰土门呐，哎呦，土门百姓一看，我的妈呀，这刚过2天安心日子呀，怎么突厥兵来了呀？这打不过呀，快跑！这老百姓可不这样嘛，遇到危险先想着跑啊，于是一个个的扶老携幼，弃家外逃啊。李大亮一看，哎呀，这土门县刚刚有点好转的形势，这又遭到破坏了。李大亮是十分痛心的，但是一个小小土门怎么能够抵抗得住数千突厥兵啊？如果说再向朝廷求援，等待朝廷援兵派到，恐怕是啊，这土门早就被这突厥给打破了，那如何是好啊？李大亮背着手，在这县衙来回溜达了几步，最后一跺脚，好啊，既然我们挡不住，那就不挡了啊。旁边的县城县尉一听，这不挡了，那咱赶紧跑，这跑哪行啊？我乃土门令啊。我哪能跑啊？那不挡了又不跑，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咱等着那突厥大刀砍到脑袋上不成？李大亮哈哈大笑啊，咱既然挡不住，咱呢也不挡也不逃，这么着吧，你们呢在土门县继续严加死守，咱们的防守一点不能松，我亲自单人独骑到胡营，劝说胡帅退兵。我啊，县城县尉一听，全把眼睛瞪大了，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位县令啊。李县令，县令，您糊涂了吧？您单人独骑还劝说突厥兵退兵，那可能吗？都说胡人无义，您要过去，万一他们把您给拿住，拿你来威胁土门，那又该如何呀？哎，
李大亮一摆手。

0: 之决战，直到战死殉国呀。哎，县令，您不能去，您不能去。谁劝？李大亮也不听了，我意已决，把土门县暂交给县城来管理。县令不在，县城二把手你就当一把手。李大亮亲自骑着李世民所赐的万里雪出土门北门，是直奔突厥营盘呢。这突厥大营离着土门也就10里地，一眨巴眼功夫就到了，保姆良驹呀。那早有突厥的探子禀报给了胡帅呀，胡帅就是这一群突厥兵的头啊。这胡帅一听，大眼小眼全瞪起来了，怎么这位也大小眼？什么土门县令那李大亮他自己来了啊？好像是单人独骑。耶，这个土门县令好大的胆子，莫非他有什么诡计不成？正说着呢，有人又来报了，说人家李大亮已至咱营门前，要求见大帅。他果然是一个人单人独骑，没有发现其他人。耶，这突厥首脑啊眨巴眨眼睛，这里头有什么鬼呀？这男人都鬼诈呀，我也得防备着点，但是如果我不把他放进来，我就太胆小了，人家都敢一个人来踏我的营盘，我又何惧哉？他还会用哉呢，他还啊，打开辕门，我要亲自迎接这个土门令李大亮。就这么着，这胡帅呀，率领手下战将，还真给面，迎到辕门呐。一见李大亮乘坐在一匹骏马之上，这骏马呀，从头到尾一身白，一根杂毛都没有啊。为什么叫万里雪呀？这跑一万里，身上都不带有那尘土的，那碧尘就这么白。李世民白马良驹呀，马鞍桥上坐着李大亮。胡帅一看，李大亮，你今天自投罗网，给我拿下。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格兰特夫人又来到了他的弟弟家做客，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顽皮的小侄子一直都沉默寡言，于是他好奇地向小侄子问道：
4: 哦，宝贝儿，过来到姑姑这儿来，姑姑问你啊，今天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
5: 哦，姑姑，你来之前妈妈跟我说了，不让我再嘲笑你的蒜头鼻和扇风耳，所以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

0: 一个小滑头向渔警解释说，
1: 我没钓鱼，我只是在教我的蚯蚓呐学游泳。
0: 哼，真是这样的吗？
1: 对的。
0: 让我看看你的蚯蚓。
1: 瞧，这不
0: 好呀。

0: 我仍然得定你的罪。
1: 什么理由啊？
0: 游泳不穿游泳衣是不容质辩的违法。
2: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问 Tom，
3: Tom， 你说说这星期里你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4: 我这个礼拜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骑自行车。
3: 哦，学骑自行车，不错。那么 John， 你呢？
4: 报告老师，我这个星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看 Tom 一次一次的从车上摔下来。

0: 黄昏的江边，两个人在闲聊。
1: 我看过一则新闻报道，说这个芝加哥发现一具黑人的尸体，上面有100处刀和枪的伤口。
2: 哎呦，
1: 不知警察人员呐如何解释呀？
2: 据说是自杀的。

0: 又到中午了，霍尔先生迈步走进了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当菜上齐了之后，霍尔先生立刻叫来了侍者。
1: 嘿 ,waiter, 你来看看我这盘菜。我在点这份菜的时候没说要往菜里加苍蝇吧。
0: 侍者听了之后非常镇静地回答。
2: 哦，先生，您的确没有要求加苍蝇，不过根据本店的规定，像这种情况您不必额外加钱。
3: 大兵和老丈人上饭店吃饭去了，老丈人说吃点好的，别总给我吃面条子。大兵是猛啊，连老丈人都敢糊弄嘛，是吧？大兵拿过菜谱看，然后点了生鱼片，端上来后看着那两碗辣根傻眼了，这啥呀，然后端起一碗就喝了。那眼泪哗哗下，朋友们想想，一碗辣根被我喝了。老丈人问好吃不，大兵点头，好吃咋还哭。大兵说呵呵，我想起我爹来了，他老人家到死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结果老丈人将另外一碗辣根那个端过来说，那都喝了吧，整死我吧。
4: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5: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4: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在小镇的集市上，一个卖煤的小伙子和一个卖鸡蛋的姑娘打了起来，很多人上前来劝架。这时卖鸡蛋的小姑娘很冤枉地喊道：
1: 你们给评评理，有他这样的吗？我每次一喊鸡蛋，他马上就喊卖煤了。
2: 法官审讯小偷时问道：
3: 当你在偷珠宝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4: 会呀，我每次都在担心所偷的珠宝究竟是不是真的。

0: 菲德勒有一天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大猩猩，他赶紧打电话给动物抓捕公司。
1: 你好，是动物抓捕公司吗？我在自己花园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只大猩猩。
2: 哦，是吗，菲德勒先生？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0: 过了一会儿，抓捕人到了，他带着一根木杆、一只小猎狗、一支枪和一副手铐。抓捕人对菲德勒说：
2: 菲德勒先生，我先爬到树上去，用木杆把大猩猩给捅下来。大猩猩掉下来之后，这只训练有素的狗就马上会扑过去，把大猩猩屁股上的肉咬一块下来。这个时候，大猩猩就会用

0: 手护住他的屁股，你就可以用手铐铐住他了。
1: 好的，这全听您的，只要您能把大猩猩抓到就好。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
0: 什么疑问啊？
1: 您带着这把枪干什么？
0: 哦，很高兴费德勒先生您问起这个。如果我比大猩猩先掉下来的话，麻烦您用这把枪打死那只狗。
2: 从前呢这个有一对父子啊，父子俩就下地干活去，正好遇着啥呢，遇着有人娶媳妇的，儿子一直也是吧，都挺大岁数的，就过完今年都快四十了。就跟爸说，爸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你就不能为我着想着想啊。爸说，行，你这儿子这大岁数的，跟爹说一句话，你就求爹办点事儿，爹能不答应吗？爹肯定给你想着啊，明天我给你换把大个锄头。
3: 法官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谈心。
4: 你想想看，在我们这儿，贪污行为究竟泛滥到何种地步了？前天开庭前，被告人的律师给了我$1000，后来这受害者的律师又强行塞给我$1200。哎，可是我不是那种出卖良心和容忍审判不公的那种人呢。于是我就还给受害者律师$200，以此保持完全的不偏不倚呀。
5: 两个好朋友 Alex 和 Huck 正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
1: 嘿 Huck， 照我看，我们死去的老国王简直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0: 哦 ，Alex，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个傻子。不过我看现在的国王是个疯子。
5: 还没等他们的话说完，这两个人就被警察抓走了。结果 ，Alex 和 Huck 分别被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和15年的徒刑。在法庭上 ，Huck 有些不服，于是他质问法官：“
6: 法官大人，为什么给我判的这么重啊？我不服。”
7: 法官听了回答道：“
8: 你有什么不服的？你的好朋友 Alex 他只犯了诽谤罪，而你触犯的是泄密罪，你知道吗？”

0: 一位刚刚荣升总经理职位的男子，在办完有关交代手续后，就和他的妻子开车去野外溜达溜达，放松心情。开到一半的路程，车快没油了，就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到了加油站以后，丈夫说自己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就叫妻子下去加油，而自己留在车上。没想到，妻子和加油站的老板有说有笑，而且非常开心。而且临走时还互相握了一下手，这时丈夫不免心生醋意。等到加完油，妻子回到车上，丈夫吃醋的问：“刚才和你说话的，有说有笑的那个人是谁呀？”“
1: 是我的高中同学。”“
0: 他有说有笑呢，不是你呀？”“如果当初嫁给他啊，现在就只是加油站夫人，哪里会是总经理夫人呢？
1: 你要搞清楚，如果我当初嫁给他，现在提任总经理的就不会是你，而是他了。”
2: 四个退休的老人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老山姆把他的球打进了树林，于是他就一个人进树林去找球了。这时剩下的三位就在一起聊了起来，其中一位开口问道：“
3: 宝宝，你儿子进来怎么样啊？”“
4: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据说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就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4: 那么比尔，你儿子混得怎么样啊？”“
3: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游艇公司的经销权，据说今年生意也很好，所以他前些日子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哦，对了George, 你儿子近来怎么样啊？”“
5: 我儿子，你们知道，他是个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非常景气，他就送了一栋房子给他的朋友了。”“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2: 说到这里，到树林里找球的山姆回来了，于是三位同伴便问山姆：“
5: 哦，山姆，我们正在说儿子们的情况。”“
3: 对，
5: 你的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就是啊，你儿子怎么样？”
2: 这时山姆回答说：“
3: 我也不太清楚，各位老弟们，你们都知道，我的儿子是个心理医生，可是他最近好像交了好运，因为他的三个病人分别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和一艘游艇。”
0: 人民礼堂正在上演话剧，一个长发小胡子的青年走到礼堂门口就往里闯，检票员拦住了他：“
6: 同志，票呢？”“
7: 要票。”
0: 长发小胡子青年蛮横地指了指礼堂挂着的大牌子：“
7: 人民礼堂不是人民的吗？我是人民，为什么不许进？”
0: 恰好一个法警走了过来：“
8: 喂，人民法院也是人民二字，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1: 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1: 可不知道。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5: 0:86，
2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6: 世界纪录。
2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6: 中国抗击疫情
2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5: 10年，
26: 中国向
2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6: 全面胜利。
2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

0: 面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
6: 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

0: 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智

0: 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

0: 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

0: 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 9.2 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

0: 指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

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8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

0: 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价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

0: 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作家的劳动。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只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解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苦困难的事业？性格也不完全是

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他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出自内心的真诚。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

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原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 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 对于一个严肃的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创作自由是必须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自由，这种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其结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 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底，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在揭示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阴暗面的时候，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 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迎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处于大变革时代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必然充满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映。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 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的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小说的体旨应较完整的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 对社会及人生做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二，
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嘉林、刘巧珍、黄亚平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嘉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加个行李卷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第三，一般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只要有所谓的生活气息就行了。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含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补充和思考。第四，力求通过银幕搞出一种气势，在用摄影机的角度描写生活、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努力追求一种雄浑、博大和深沉的风格。第五，不能孤立地表现生活表层的民情风俗以及和主题无关的民情风俗，这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的、艺术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一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

0: 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得到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艾青曾经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一寻找构家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知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6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山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及叶咏梅，特别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1: 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全部阅读完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信陵君，妾服旧诏。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的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的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1000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

0: 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两万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两万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权杖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
3: 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全面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持续加大县域发展扶持力度；
1: 北大荒集团推广飞机行话作业，加强科技下管；
0: 黑龙江省明确2026年立法工作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
1: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关注省总工会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印发并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持续加码县域发展扶持力度。全省各地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培育主导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 翻开黑龙江省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跃然纸上。今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计划同比增长5%以上，其中经济总量超100亿元的县市将扩容到38个。一份方案凸显出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农业是县域经济的产业基石，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即将进入抽穗期的大片玉米，茎杆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油绿，长势喜人。今年当地为这些玉米新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管网滴灌设施，
3: 地里埋着管网，地上配着大脑，农户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远程操控。我们这个项目呢可以实现母菌节肥17%左右，母菌节水48%左右。

0: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的广泛应用，让粮食安全压舱石更加稳固。新一轮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则让农业强县的振兴底气更足。最近，东北规模最大的大豆分离蛋白生产基地在海伦投产，将每一粒大豆的价值吃干榨净。富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条，以玉米为原材料的全系列功能糖产品陆续走向市场。今年全省县域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计划突破2500亿元。对于工业大县来说，招引大项目、好项目是补齐短板、释放动能的突破点。在北安，总投资2亿元的黑龙江北林包装科技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周边地区包装领域的产业空白。今年上半年，北安市产业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2%。
1: 年初以来，我市新签约重点招商项目24个，在建产业项目总投资117.57亿元，实现区域产业沿链补链。
0: 今年，黑龙江省更多的县市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名品。安达市聚焦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园区内的天营、风光、储氢、氨纯等项目日前纳入国家“15/5”规划重大工程产业项目。罗北县年产20万吨石墨精粉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打通一条高端石墨深加工全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省县域518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中已开工432个。好项目的落地生根离不开管家式服务的暖心护航。在汤原县，华电1期200兆瓦风电项目正进入施工关键期，这个总投资近9亿元的项目从核准到开工仅用了不到4个月，整体用时比国内同行业缩短了近一半。
2: 干过这么多项目，这个是最省心的。县里每周固定开调度会，哪个部门的事谁领走，现实办，不用我们自己挨个部门去跑。
0: 黑龙江省出台投资促进和服务保障条例，建立服务专班加首席服务员双轨机制，配套用地、人才、金融等全方位支持。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正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今年前5个月，黑龙江省县域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61个，签约金额1248.8亿元，约占全省总量的一半。
3: 现在粮食作物正迎来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北大荒集团推进科技下管，把重心放在云端之上，大飞机行话支出了一张保障粮食安全的空中管护网。
4: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858农场的行话作业站，在我身后呢是目前北大荒农业行话的最先进的飞机，它的名字啊叫画眉鸟。大家看，现在飞机啊已经开始发动了，它单次能负载药业大概是1.35吨，作业面积啊能够达到1200亩。
5: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画眉鸟振翅腾空，向着第10管理区的水稻田飞去。眼下水稻正是拔节育穗期，株叶茂盛，地面机械进田比较困难，行话作业就成了守护大面积稳产的空中主力军，每天作业能达到3万亩以上。
6: 行话过后啊，这个它的喷液量的雾滴能够喷到植株的叶片上，通过气流呢还能传导到叶片背部和茎部，这样在防治稻瘟病上呢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5: 今年前期低温多雨天气加剧了大豆的生长压力，北大荒集团云山农场14万亩大豆现在正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肥料的需求十分迫切。农场技术人员专门给大豆调配了专属的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行话飞机掠过豆田，雾化带随着气流涡旋下沉，将养分均匀地敷在叶片正反面。下管窗口期内，防病、追肥与灭虫是齐头并进的三件大事。在北大荒保全岭分公司，20万亩玉米经过10天行话作业，已经进入下管收尾阶段。这里的玉米种植集中连片，正好发挥固定翼飞机规模化作业的优势。亩均仅14元的作业成本，比传统方式节省近30%。仅这20万亩地，就能通过行话作业，在下管阶段省下100多万元。今年，北大荒集团。

0: 计划行化作业面积2400万亩次，目前已作业870万亩次。
1: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省司法厅对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2: 2026年，黑龙江省立法计划共包含37件立法任务，年内提请审议项目6件，预备项目31件。目前，省司法厅正在有序推进《低空经济促进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相关立法工作，通过边起草、边审查、边修改的方式，加快立法进程。
3: 我们加快推进特色生态立法进程，用严密的法治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同时呢，我们围绕群众急难筹盼谋划立法项目，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条例、托育服务条例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立法，把群众普遍关切转化为刚性制度安排。
2: 在政府立法工作中，省司法厅坚持民主立法，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等线上线下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民生领域、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立法需求，同时积极探索专班式立法，通过集中研讨快速解决争议焦点，最大限度压缩立法周期，提升立法质量。司法部门还围绕事务规划等重点内容，着力推进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有效衔接，让立法更加适应改革需要。
4: 我们将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前瞻未来产业等方面，科学地安排立法的主次和梯度，为我省抢占新兴产业战略新赛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凝聚起强大的法治保障合力。
5: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关注省总工会如何用改革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让更多的普通工人成为攻坚克难的金刚钻，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
6: 今天，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走进哈尔滨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领头的是大国工匠，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首席技师董李涛。
7: 整体加工效率有点偏低，
8: 你把前面那部分我都切下来，下接到你后面刀杆结构了，
7: 给加长。
8: 对，
7: 没想到董大师能亲自上门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回我们心里可老有底了。我这几天都没咋睡觉，把所有遇到技术问题都梳理了一遍，请这些技术大拿帮我们看看。
6: 哈尔滨世通华纳是一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正奋力爬坡过坎搞数字转型、产业链升级，却苦于技术底气不足。针对这类企业的共性问题，省总工会组织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让中小微企业没有金刚钻也能揽瓷器活。两年来，4000多人次劳模工匠接榜挂帅，帮助全省各类企业攻克了3200多项技术难题。省总工会还串联起技术朋友圈，组织成立52个省级创新工作室联盟，强强联手攻克重大技术难关。
9: 我们这个联盟啊，是讲分布在各企业的不同工种的这个劳模和工匠，还有我们一些技术能手，连接在一起。有擅长焊接的，你像我擅长塑化加工，我们呢一起攻关，就像拼积木一样，你做一块我做一块，也会经常碰撞出一些火花，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
6: 省总工会在全国率先出台助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3年行动方案，把改革的聚光灯对准掌握技术的人，通过建立长效奖励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动力。最近，中国石油哈尔滨石化公司质检中心的化验员宋国瑞拿到了10000元的五小创新奖励，他带领团队完成的高硫燃料油调和配方打开了船用燃料油市场，仅今年上半年就为企业增效380多万元。
10: 努力就有回报，在岗位上就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干起来特别有劲头、有奔头，非常有成就感。
6: 推行改革以来，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100多万元，奖励优秀职工五小创新成果4000多项，还引导支持各级工会建立奖励机制，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5年来，近7000名市级以上劳模工匠和大批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11: 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让肯钻研的人受尊重，能创新的人得实惠，有绝活的人有舞台，用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内在动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运输资源，优化班次配置，新增多条航线，全方位护航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2: 今年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将哈尔滨西至北京 K340-339次列车调整为黑河至北京运行，并套开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昭治列车。
12: 计划征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领客，三对途经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BF 型，复兴号动车组担当。
2: 出行优惠同步加码，暑期儿童乘坐火车可叠加旅游季次票与儿童票双重优惠。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额外新增2次单程学生票权益，线上完成资质核验即可预约购票。
13: 缓解了我们抢票难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原来的价格呢，假说是50多块钱，但我享受了这个学生的优惠之后，我发现它竟然能够便宜到29块钱。
2: 聚焦暑期文旅出行需求，本月起，铁路部门将新开通新疆、海拉尔、漠河等方向旅游专列，常态化做好优享龙江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5万人次，新增西宁等直飞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等跨境航线，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5: 龙塔是一座矗立了20多年的冰城老地标，这个夏天，它以高空极限体验加全时段科技演绎加云端美食休闲的组合拳，化身青年潮流的聚集地。今天的转型下一站，一同探寻这座老地标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焕发出蓬勃的年轻态。
14: 这里是龙塔室外场地刚刚启幕的科技欢乐节，那我所在的这个720度胶囊影院呢，就是所有游玩项目当中最硬核的体验项目，因为它是国内独一份的全包裹式的立体移动观影设备。那坐在这儿观看着特制的影片，就仿佛坐上了一台时空穿梭机，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畅游四季，看星辰大海，游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15: 就是老人领着我们来拍拍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想领孩子来体验一下什么 VR 啊、机器狗啊这些比较现代的东西，是一个暑期带娃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去处。
0: 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高岗塔，龙塔一直困在登高打卡的旧印象里。这个夏天，科技欢乐节打破常规，前沿科技、动感体验、实景演出、烟火市集全业态融合，成功圈粉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市场部栾天文过去守着一方场地等客户上门，如今他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
16: 我们的同行对于龙塔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也在向我打听这个场地，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来到这边能做这个各种的主题项目。
17: 松紧度可以是吧？
18: 可以。
17: 好，安全措施没有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体验你的高空游览了。来这边。
14: 此刻我就在190米的高空中，那今年4月份龙塔的云中漫步项目也正式的交付使用了，这也成为东三省首个高空体验项目。站在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眼光向眼看，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紧张感渐渐的消失，整座城市就在我们的脚下。来到龙塔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
0: 过去上龙塔，游客只能隔着护栏看景色。这个夏天，一个安全扣、一层玻璃、120米的环形栈道、360度俯瞰城市风光。目前，龙塔云端漫步网络话题量已突破5000万，成为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地标。
19: 站在这，一切烦恼清零，解压。
20: 有国外大片的既视感，我发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猜我这是在哪儿。
17: 我的每天任务呢，就是保证游客的安全，只要游客开心，我也就开心。
0: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 今年夏天龙塔配套密集上新，186米旋转餐厅换季推出新菜，5月启动。

0: 动云端之恋，六月把世界杯体彩嘉年华搬上高空，观光、美食、休闲全线打通。
1: 这是我们这季节新推出的一款甜品，然后龙塔的造型啊，希望这份甜蜜带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2: 好的，谢谢您。
1: 慢用啊，
3: 这个龙塔把浪漫诠释得非常到位，这份甜蜜和浪漫，我们武汉人收到了。
4: 黑龙江省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在其中的奇趣焕新文旅融合提升行动中，各地将清凉避暑、森林康养与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节庆 IP， 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5: 盛夏酷暑时节，中国林都伊春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一望无际的浩瀚森林，向全世界的游客们发出专属的夏日邀约。
6: 18号，首届伊春机车音乐节在九峰山养心谷启幕。音乐节包括机车巡游、生态观光、康养休闲、夜间演绎等内容。依托25公里的景区环线，将多个核心景观点位串联。沿途打造的漂流戏水、萌宠互动、花海打卡等休闲项目，为骑手提供沉浸式的森林氧吧体验。
7: 我们骑行在那个崇山峻岭之间，感受到负氧离子迎面扑来，这个确实，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原是不一样的这种骑行感受。
6: 音浪邂逅山野，美景碰撞音乐。7月18号至19号，2026宝清知英音乐节火热启幕，打造集生态观光、音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节庆 IP。
8: 我是因为音乐节知道了宝兴这个小县城，然后特别喜欢这儿，风景特别的优美，然后蓝天白云，然后有小山坡，有草地，然后音乐节的设施也特别的完善。
9: 从来没想到夏天，然后7月中旬能这么凉爽，然后气候这么宜人，我特别享受这种氛围，也特别享受这次音乐节。
6: 音乐节现场，22支乐队轮番登台，涵盖朋克、民谣、摇滚等多元风格。不仅集结了地下婴儿、野孩子、苏阳等知名音乐人，还汇聚法兹、蛙池等新生态新锐。音乐节现场一站式打造龙江特色文旅市集、东北烧烤美食区、露营专区，并串联起知青小镇、七星河湿地等特色景点，凭票根可以全程畅享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在鸡西市文化广场，2026鸡西星海湖音乐节拉开帷幕，上万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赴夏日音乐盛宴。在罗北，鹤岗第9届中俄界江文化旅游节在夜色中启幕，创意无人机表演划破长空，以苍穹为幕，流光作笔，勾勒出各式精美图景。绚烂烟花秀璀璨绽放，漫天光影点亮江畔夜空。喜庆的鳌鱼民俗巡游同步上演，尽显民俗文化风情。
1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舒心便利，更有品质。
0: 不久前，哈尔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搬迁新址，居住在这里的几百名老人搬进了新家。新院区配备了养老陪伴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材等高科技设备，由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专门购置，让老人们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更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11: 没想到我老了之后吧，能够享受这么幸福的待遇，在这之后吧，比那个儿女照顾的还周到。
0: “15五”开局之年，全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黑龙江省全新打造的省级一站式智慧养老体验阵地多彩银铃体验中心也即将投入使用。体验中心聚焦家庭生活场景适老化改造、养老黑科技前沿互动体验，还免费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元需求。
12: 感觉很好，这个智能这个体验非常舒服，很轻松，第一次体验很爽。
0: 当下哈尔滨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正在全市火热开展，上百家养老机构和社老企业为社区老人们提供一对一政策答疑、中西医义诊与养生科普、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把一站式养老服务送到了百姓家门。

0: 这个形式真挺好，挺符合咱们老百姓这个平时的生活呀、啊。问问专业的，他就告诉咱就怎么办，吃什么东西或者注意什么，主要是免费的。
1: 探索阴阳结合服务模式是黑龙江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全国阴阳结合示范县铁力持续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深度对接，让老人们在养老院里获得便捷的医疗服务。黑河市整合全市医疗护理、专业养老照护、康复保健、康养休憩等多元服务，打造一体化、专业化阴阳服务体系。目前孙吴县首家公立阴阳结合服务机构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还着力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等模式，就近就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在佳木斯市郊区，暖心助老窗帘行动在各街道社区全面铺开，社区网格员以每日定时拉窗帘为信号，与独居空巢老人建立专属安全约定，通过细微贴心的常态化帮扶，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各地还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集贤县首家筑老餐厅近日开门迎客，9元钱就能享用一顿营养午餐，让老年人暖胃更暖心。
2: 早中晚三顿饭都能吃，现在物美价廉还便宜，完吃的还好，老百姓太开心了。
1: 目前全省8000多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已经形成服务圈，把住餐、住医、日常照料做实做细做周到，让养老服务就近可达。针对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负担，全省各地还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5.5万名老年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惠及近80万名老年人。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政策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持续守护着老年人们的幸福晚年。
3: 今天2026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在伊春开杆，这项国内最高级别的台球俱乐部职业赛事首次走进东北地区。
4: 东北的台球人群非常的庞大，群众基础很强，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台球项目，也会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加入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冠军的行列。
3: 近日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发布，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天工开物多模态大模型赋能农业生产全链条智能决策，和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文档智能体助力县域基层办公减负的密山实践两个案例入选，为全省产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17号，省市县3级测绘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在鸡西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地震、极端天气等灾害场景，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鸡西市政府，通过空天地一体化测绘装备的充分运用与跨部门数据共享体系的迅速搭建，实现了对灾害现场的信息获取和快速处理能力，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了数字支撑。今天全省首个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的大豆油脂加工项目在北安开工，项目总投资1.55亿元，每年能加工大豆6万吨，研发生产非转基因大豆浓缩蛋白系列产品，打通田间到餐桌、种源到蛋白的大豆全产业链。
1: 18号，为期2天的2026黑龙江粮油食品产业博览会暨大米采购节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260多家企业带着最新的稻米加工设备及产品集中亮相。本届展会现场提供智慧粮油系统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为全国各地的粮油企业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合作桥梁。
5: 近日，哈尔滨市22家企业首次获评湾区标准生明使用单位，此次获评的企业涵盖粮食加工、饮料制品等多个产业领域。湾区标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品质管控严格，市场认可度高，对提升槟城本地品牌影响力、拓宽大湾区高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3: 18号，龙江千雅江讴歌新时代农藏文化交流汇演在西藏日喀则珠峰大剧院上演，活动由省文旅厅黑龙江第9批援藏工作队主办，龙江文艺骨干与日喀则民族艺术团同台演出，尽显龙藏一家亲。本次惠民巡演

0: 持续至7月21号。
1: 18号，2026全国冰轮之星滑起来系列赛事活动黑龙江站在七台河开赛，来自全省37支代表队的364名选手齐聚赛场，展开竞速比拼。本届赛事配备了5名国际级裁判和9名国家级裁判，积分优异者可以免费入选全国训练营，接受冬奥师资专业培训，是冰雪项目轮转冰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没有，没有。
9: 爸爸，你在哪儿啊？
5: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太湖美》，创作于1978年，曲调取材于经典的苏剧小调。它以优美抒情的曲调，表现出太湖的万顷碧波和对太湖优美自然景观的赞美。自问世以来，这首歌便被广为传唱，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苏趣诞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因而带有江南的独特品质。它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文艺三朵花。苏趣的起步比昆曲晚许多，因此借鉴了昆曲中许多表演方式及剧目。有时昆曲也移植一些苏剧剧目，昆曲也称昆剧，许多苏剧艺人也能兼演昆剧，也有昆剧艺人因种种原因改演苏剧。苏剧表演艺术因得到昆剧的滋养而渐趋成熟。苏剧和昆曲有着怎样的渊源？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剧种呢？

苏剧的前身可追溯至明代流行的南词，距今已有300多年。到了清代，南词和滩黄合流，形成了苏州滩黄。上世纪40年代，逐渐演化成苏剧。苏剧之所以深受群众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得昆剧艺术的滋润和熏陶，因此昆剧在滩黄腔的众多剧中也就自然拥有了一种不俗的品格。和其他滩黄相比，苏剧唱词高雅，表演又具平民化，清新多姿，雅俗共赏，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因受昆腔的影响，苏剧曲调清丽优美，唱腔婉转动听，对白使用吴侬软语，具有浓厚的江南风味。2006年，苏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苏滩是滩黄艺术在苏州地区的一个分支，又名对白南词，俗称打山头，是一种围坐清唱的曲艺形式。作为一种清唱艺术，滩黄至少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盛行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一带，在江西、福建的许多地方也有流传。到清朝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苏州滩黄。上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在书场演出和电台演播的女子苏滩，并于30年代盛极一时。1912年，作为清唱时的加演节目，苏滩开始走上舞台，从此苏州和上海都有艺人试图把它提升为戏曲剧种。1941年，朱国良在上海创建国风新型苏剧团，演出时采用苏剧、昆剧联合出演方式，苏剧作为一个独立剧种开始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苏剧团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苏剧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苏剧的音乐唱腔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昆曲曲牌，二是南词，三是滩黄曲调。其伴奏以二胡为主，兼用江南丝竹。苏剧的传统剧目分为前滩和后滩2大类，绝大部分前滩剧目源于昆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梨记》《玉簪记》《西楼记》《战花魁》等，演出时以折子戏为主。后滩剧目中既有改编自其他剧种的，也有时调小曲和时事段子等。代表剧目有《交歌》《张三借靴》《探亲相骂》《卖草屯》《打斋饭》《游关十八景》等。

近年来，流行文化和现代艺术对苏剧冲击很大，观众锐减，抢救保护这一重要的地方剧种已迫在眉睫。2006年，随着苏剧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艺术传承一并启动。2016年，苏州市政府成立了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承担起苏剧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包括收集整理和研究挖掘经典苏剧剧目，培养苏剧专业表演、音乐、舞美等相关艺术人才，开展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弘扬和新编剧目的创作演出，举办各类苏剧演出活动，普及和传播苏剧艺术等。

我们现在听到的国鼎魂，就是苏州市苏剧传奇保护中心于2017年创排的一部苏剧现代戏。国鼎魂根据发生在苏州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剧情，现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舞美，韵味独特且颇具创新的音乐，演绎了苏州潘氏家族守护国宝大禹鼎、大克鼎的坎坷经历。

这台由苏州演员演绎的苏州地方剧目，使苏剧艺术更显雅丽曼妙，散发着勃勃生机。2019年，国鼎魂荣获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可谓名至实归。苏剧的前身苏滩，在中国的江浙沪一带的滩簧系统中历史最为悠久，它不仅对苏州评弹、上海说唱等南方曲艺的流变与发展具有研究价值，而且为西剧、沪剧、杭剧、姚剧等南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作为苏剧的基础和灵魂，苏滩所展现的内容贴近生活，表演风格生动流畅，具有大众化特质，并有许多珍贵的昆剧剧目在苏剧中得到保存。苏剧是戏曲文化的珍宝，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是无地民间的音乐遗产，对苏州传统文化守护与发扬也拥有不可估量的突出作用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今年67岁，从事曹叔公织布机已经近40年了。曹叔公创始于1667年，在安丰地区盐池镇，1860年迁到上海。完了呢，在上海呢，因为由于海派文化嘛，使曹叔公的技艺呢不断的发扬。织木呢，主要是先采购原材料，完了呢要有模子，去刻模子。刻了完模子呢，就是我们先首先呢去熬胶，胶一熬透以后呢，就是跟烟揉合起来搅拌。第二道工序呢，就是和料，把这个搅拌的木呢分成一块一块，根据木模的大小分量做木车轮。完了到一定的时间呢以后呢，让它水分干一点，那么把模子里面的木呢拿出来修剪，把木的边呢修整好。完了以后呢就到晾干车间，它是自然晾干，每天要不同时间的去翻，否则的话呢就弯翘了，就挺不过来。到一定时间以后呢就去描金，描完金以后呢就包装能够出厂了。

关键的就是做磨这个环节，就是搓了胎了落磨，如果收的不好的话呢，这个木钉呢里面一起泡了以后呢就容易碎裂。真的也看个人的悟性的，有些人呢今天就是可能到退休呢也就做得一般，那关键的还是因为接这个手工活呢就是很难做的，关键看自己的悟性。因为有些活呢就是你不是说师傅教了就能明白的，感觉还是自己去悟的，边做边悟，悟出个道理来的。它的海派特点从题材上说呢，它是海派文人相结合，因为我们的作品呢基本上就是跟海派文人一起同创作的，他们的题材结合我们的工艺。潮州公墓跟其他墓场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我们的原料跟他们有所区别，比方说我们说就讲胶吧，我们潮州公的墓胶呢比较用的少一点，那地区的墓呢它胶呢比较重，所以它出来的墓呢比较软，而潮州公的墓呢比较硬，这个、硬的墓呢应该是比较难做，硬的墓呢做出来的墓的产品呢表面墓是好看，软的墓呢做出来的墓是呢容易起泡，墓是不好看，因为我们的墓呢要翻得平整，

弯翘，所以呢，你天天去设计像富士小盖一样的很用心。因为我们这只木看似是一块木，实际上它跟人的生命一样，它是活的，也通过不断的机构的变化，它才产生变化。

现在政府长期应该说很欣慰，我退休了以后呢，应该说还在这个企业能够从事这个非遗传承，在做梦的呢都是我的徒弟，很欣慰。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应该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作品创作成功，那是最喜悦的。首先呢，我觉得呢是要热爱这个工作，完了呢才能去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说呢，应该说自己呢，因为对这行工作呢也比较入门了吧，也喜爱这个工作，一门心思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年暑期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夏季家长们要特别注意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2: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在喷泉边乘凉，不少孩子穿梭在喷泉里嬉戏玩耍，更有淘气的孩子把鞋脱了，故意去踩喷泉泉眼。殊不知，这些行为暗藏危险。2013年8月1号，湖北恩施一广场上，一名小男孩踩到音乐喷泉口，突然被冲到空中将近2米，然后被抛回地面。小男孩鼻唇流血，衣服裤子已经被高压喷泉冲破。同年8月14号，一名8岁的男孩同样被喷泉击中受伤，被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发现，高压水从孩子的肛门进入，击伤了孩子的直肠。手术中发现，直肠前壁有长约10厘米的破裂口。那么，这美丽的喷泉冲击力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直观地感受一下。实验员将一个5斤重的小木箱放在出水口上方，按20米高度瞬间开启喷泉。这个小箱子被瞬间冲到将近3米的高度，然后摔了下来。接着，工作人员往箱子内放入砖块，再加上另外一个小木箱一起放在了出水口。这两个总重量22斤的小木箱，在喷泉出水的瞬间就轻易地被冲到了一边。据专家介绍，喷泉水柱的高度越高，水泵对水施加的压力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大。在这儿，您还要注意，喷泉除了它的冲击力极具杀伤力，还可能会出现因漏电而致人死亡的严重事件。2018年5月26号，福建福清市一小区内有3名儿童爬到景观喷泉水池内玩耍时触电，后因抢救无效死亡。经专业检测机构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漏电引起。夏季因景观喷泉水池漏电而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在这儿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夏季乘凉观赏喷泉，最好不要让孩子到喷泉中心玩耍，更不要让孩子进入水池内。无论是水池内还是地面喷泉，都设有景观灯，一旦漏电，后果不堪设想。夏季除了喷泉隐患，由于家长疏忽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引发危险的案例也不少。我们栏目曾做过实验，在室外温度35摄氏度的天气下，刚刚停驶关闭空调的车内温度是29摄氏度，仅仅过了10分钟，车内的温度就已经高达45摄氏度，20分钟后车内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53摄氏度。想想平时我们在30多度的环境下就已经感觉非常闷热了，如果待在这50多度的车内更是难以想象。
3: 我们人体的温度啊，一般在36到37度左右，超过37度呢，身体啊就会出现发热的这种情况。儿童啊，他自身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在这种环境下呢，一般的来说，5到10分钟左右，很快就会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时间再长，就会导致他重要的生命器官出现这个多脏器的衰竭。所以呢，就是儿童啊，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儿童滞留车内发生悲剧的案例每年都有，即使您离开的时间非常短暂，或是将车停在阴凉处，单独把孩子留在车内都可能使孩子处于危险当中。孩子们的好奇心强，危险意识弱，这就需要家长切实尽到监护责任。家长的细心和责任心才是孩子安全的最大保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立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立平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

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路等七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千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

0: 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每年暑期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夏季家长们要特别注意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3: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在喷泉边乘凉，不少孩子穿梭在喷泉里嬉戏玩耍，更有淘气的孩子把鞋脱了，故意去踩喷泉泉眼，殊不知这些行为暗藏危险。2013年8月1号，湖北恩施一广场上，一名小男孩踩到音乐喷泉口，突然被冲到空中将近2米，然后被抛回地面。小男孩鼻唇流血，衣服裤子已经被高压喷泉冲破。同年8月14号，一名8岁的男孩同样被喷泉击中受伤，被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发现，高压水从孩子的肛门进入，击伤了孩子的直肠。手术中发现，直肠前壁有长约10厘米的破裂口。那么，这美丽的喷泉冲击力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直观地感受一下。实验员将一个5斤重的小木箱放在出水口上方，按20米高度瞬间开启喷泉。这个小箱子被瞬间冲到将近3米的高度，然后摔了下来。接着，工作人员往箱。

0: 子内放入砖块，再加上另外一个小木箱一起放在了出水口。这两个总重量22斤的小木箱，在喷泉出水的瞬间就轻易地被冲到了一边。据专家介绍，喷泉水柱的高度越高，水泵对水施加的压力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大。在这儿，您还要注意，喷泉除了它的冲击力极具杀伤力，还可能会出现因漏电而致人死亡的严重事件。2018年5月26号，福建福清市一小区内有3名儿童爬到景观喷泉水池内玩耍时触电，后因抢救无效死亡。经专业检测机构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漏电引起。夏季因景观喷泉水池漏电而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在这儿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夏季乘凉观赏喷泉，最好不要让孩子到喷泉中心玩耍，更不要让孩子进入水池内。无论是水池内还是地面喷泉，都设有景观灯，一旦漏电，后果不堪设想。夏季除了喷泉隐患，由于家长疏忽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引发危险的案例也不少。我们栏目曾做过实验，在室外温度35摄氏度的天气下，刚刚停驶关闭空调的车内温度是29摄氏度，仅仅过了10分钟，车内的温度就已经高达45摄氏度，20分钟后车内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53摄氏度。想想平时我们在30多度的环境下就已经感觉非常闷热了，如果待在这50多度的车内更是难以想象。
1: 我们人体的温度啊，一般在36到37度左右，超过37度呢，身体啊就会出现发热的这种情况。儿童啊，他自身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在这种环境下呢，一般的来说5到10分钟左右，很快就会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时间再长就会导致他重要的生命器官出现这个多脏器的衰竭。所以呢，就是儿童啊，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2: 儿童滞留车内发生悲剧的案例每年都有，即使您离开的时间非常短暂，或是将车停在阴凉处，单独把孩子留在车内都可能使孩子处于危险当中。孩子们的好奇心强，危险意识弱，这就需要家长切实尽到监护责任。家长的细心和责任心才是孩子安全的最大保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群起归堂，大盗王玄、王俊阔带着李德亮，后面跟着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伏谷中废天。

天喜。这些人物这一回全部投奔大唐了，人家秦王李世民亲自率队迎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给了最高的待遇。怎么人家一点啊没有说我是纳降的礼节，不是，就如同迎接老友似的呀，见面那也一点不拘束啊，不陌生啊，在这东岭关的时候见过呀，所以这一次相见那更加亲热了。见面之后，李世民当场宣旨啊，李渊下的诏书，封大刀王玄王君阔为右屯卫将军。右屯卫将军呢，那了不得呀，从三品，那还怎么地呀，从三品那叫大员了，负责统治和指挥右屯卫军队呀。他的主要职责是保卫都城安全，参与国家军事行动，以及负责日常的军事训练呢和军队管理。那从军事指挥层级和权力范围来看，右屯卫将军地位和职责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代军队当中一个军的军长，拥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权和管理权的。一军军长还了得呀，你刚刚入唐啊，你没有什么功绩呀，没功绩，你入唐就是功绩，一下子把这王君阔拔高了，其他的卢明星卢明月各受将军之职，将他们呢全划归李世民麾下。这也是李世民给他父皇李渊请求的。李世民说呢，甭管怎么地，我跟瓦岗尤其贾柳楼这些弟兄们呢，有一定关系，无论说是在四平山还是说当年的长安城，七星反长安嘛，没有儿臣我那三块金牌，他们也难以逃脱长安城。还是说后来到了江都，跟程咬金在那龙床相会，再有东岭关，也是我领着元霸帮着他们大破同济镇。总之啊，这几回接触，我跟这英雄啊，多少的有一些感情，再加上我姐夫柴少跟他们更是兄弟了，所以呢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长，感情比较深，跟我呢也有些话说，所以呢父皇您呢把跟他们交流啊，甚至说收留他们呢，这样的咱说统战工作吧，说那年代有统战工作这个词嘛，就那意思，反正把这些工作交给儿臣，我呢比我大哥有更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渊也频频点头啊，也觉得李世民所言极是啊，确实啊，李世民跟他们打交道打得比较多，你要说把这事儿交给太子，也就是殷王李建成，哎呀，李建成第一啊，他不像李世民，这俩人的脾气不一样。李建成呢，世家子弟的脾气，那世家公子的脾气，一身傲气，风度翩翩，往外一走，这就是世家大族出来的公子，那有一身威风。但李世民不一样，李世民虽然身上也有一股贵气，但是李世民更多的是豪侠之气，这个人呢爱交朋友，能够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呢，那道德经上说的话呀，说一个人呢要做到和其光而同其尘呐。什么叫和其光同其尘呢？就是你遇到比你这个品位低的，或者说比你阶层低的，你也能跟人家呀打在一起，跟人家谈在一起。你遇到比自己级别高的，高高在上的，你也能跟这些人交成好朋友，这就叫做和其光而同其尘呢。李

民就有这个本事，跟那老农民李世民呢，谈的非常投机，甚至到人家农户家里头啊，喝水呀、吃饭呢，一点不嫌弃，一点不嫌人脏啊，不嫌人破呀，不嫌什么油味啊，没有半分公子架子。那要和那些士大夫，人家李世民呢，仍然是一个大家贵族公子，举手投足那都带着贵气。跟人家一聊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的这些古籍名著，无所不通啊，诗词歌赋也能够说那么两嘴，那是个绝对的高等教育高家大族里出来的人呢。所以李世民有人缘啊，往上士大夫阶层喜欢李世民，往下无论是山野村夫啊，那些猎户啊，那些豪杰呀，那些绿林界的人士啊，跟李世民也投机，也谈得来。所以李世民这个人的情商极高啊。那么跟贾柳楼弟兄既然有这几次渊源，让李世民呢去接触他们，去把他们慢慢的拉拢过来，那要比让大郎过去好得多呀。你让李建成过去，他倒也能够礼贤下士，对人家也彬彬有礼，也挺礼貌的。但有一点呢，总让人觉得这位有架子，高高在上，傲气逼人。这倒不是说李建成啊这人就傲，不是，他身上那个气质啊他掩饰不住。可李世民不一样啊，李世民一看，哦，对方是绿林豪杰，行啊。李世民呢，把袖头一挽，把这衣襟一敞开，敞胸露怀，来喝，给人推杯换盏，大呼小叫，李世民能干得出来。但李建成，哎呀，你看这多失礼仪呀，有失身份。咱慢慢的喝没问题，咱呢，听听音乐呀，赏赏歌舞啊，咱这行。你要真让我撸胳膊挽袖子，一脚踩在凳子上，另外一只脚在地上踩着，然后左手端着酒碗，右手给人家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高照啊，高照啊，那这就不行，怎么不会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说不出口。说李建成啊，降不下来，还是二郎在这方面呢，要强过他大哥。现在是大力收拢天下奇才的时候，那就得派二郎过去，所以就把这个统战任务交给李世民了。另外告诉李世民呢，只要把这些人呢，收拢过来之后，先放在你的麾下，你跟这些人弄熟了，把他们呢完全融入咱大唐体系了，咱再说呀往外分派。但李世民心说话，我把他们安在我的麾下，我还能够让他们跑吗？来一个人我就得定一个人呢。什么叫定一个人呢？我就得用我的魅力征服这个人，我就得把这个人变成我的人呢。说李世民现在有没有夺位的野心？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这个苗头也不大，这是出自李世民他这个本能想法。李世民也是个骄傲的人呢，也是个自视其高的人呢，只要我碰到这些人才呀，我哪能让他们不服我呀，让他们不敬重我呀，我必须得把他们征服了。人家李世民也好强啊，所以今天呢李世民就带着先头堂的贾柳楼的几位弟兄迎出长安城外，给予这些人高官厚禄。一则呢把王君阔这些人呢感动坏了，赶紧的跪倒在地，怎么的，称谢皇恩呢。现在投靠大唐了，李渊那就是自己新主的了，那就是新皇帝了，那得叩谢皇恩浩荡啊。同时呢李世民这么做，也给天下豪杰

一个标杆了，尤其是给贾柳楼弟兄，看见没，只要投我大唐，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呀，咱有这个交情，你投我大唐比投其他势力更亲，更容易往上晋升，人家还有这层目的。故此今天这个欢迎仪式是非常隆重的，但是对李大亮呢，这任命的官职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任李大亮为土门令。土门呢是个县城，他始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呢，治所就在今天的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一带，开始呢隶属北地郡，那么现在呢改属宜君郡，也属于当时大唐王朝的一个北部边关吧。再往北那玩意儿就是突厥的地方了，所以算作边关呢，经济条件也不好，物产在当时也不是那么丰富，而且社会治安比较乱。这一次命李大亮担任土门令，你到那里啊做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去吧。说对李大亮怎么这样啊，啊这也是人大唐朝考虑。一则呢李大亮这个人人家不了解，听说这个人呢又有武艺又有文化，算是文武双全吧，但文武双全的多了，文武双全的层级也不一样，他这个文武双全能跟王君阔比吗，能跟秦琼这样的文武双全比吗，能跟罗成比吗，能跟徐茂公比吗，肯定比不了，也只不过呢比一般士族那要强点。他在西魏国金庸城也是负责守门的呀，一个守门的小将军他能有多的能耐呀，念在他开门把这王君阔等人放出来有功，跟王君阔等人呢一起投奔大唐有功，行啊，也赏他一个小官，你不是文武双全吗，既然如此啊就把你任命为土门县令。因为这个土门呢在大唐边境啊，这边就是突厥呀，你既然文武双全在这里，不但要治理好当地百姓，还肩负守土之功呢。另外一点那也是李世民所考虑的，也别让这李大亮啊跟着瓦岗贾柳楼弟兄混在一起了。这贾柳楼四十六友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势力，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那不就更杂了吗，也难怪人家李密啊老是疑心，这也确实啊形成一个小集团，任何统治者那都会疑心都会防备，既然如此啊还不如啊先把你们分开各自发展吧，我如果手底下既有贾柳楼弟兄又有其他人，那时间长的肯定会被我父皇会被我大哥他们疑心，我呢给你们分散开来，让你们自己发展，谁有能力谁发展快谁发展好我会提拔谁，我希望你们都有能力才好呢，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干出色了，我都给你们提拔起来，这不也壮大我的实力吗。李世民呢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跟李渊这么一商议，哎，干脆啊把李大亮调到边关吧，就为李大亮外放了一任土门令啊。当然了李世民那也会收买人心呐，李世民爱宝马呀，有好多宝马良驹呀。未来为什么有昭陵六骏呢？那是六匹功勋马，除那六匹之外，李世民有好多宝马呀。一看给你李大亮一个小小土门令，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其实朝廷还是很看重你的，这一次你带着群将归唐。立了大功啊，我送你一匹宝马吧，就送给李大亮一匹宝马良驹呀、啊，也就两马，说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能够比上呼延灼，能够比上。

0: 上千里一盏灯，能够比上一字墨角赖麒麟？没有，比不了。哎，但是比一般的战马那要强得多呀，介于战马和千里马之间，那也是非常值钱的呀。就赠送给李大亮，李大亮也感恩，接受了秦王李世民的这番馈赠。李大亮啊，也没说别的，因为李大亮投唐也没抱着多大的希望，说我一到这里跟人家王君阔似的来个右屯卫将军，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觉得呀，李唐这边有希望，我能够在李唐这边呢帮着李唐尽快的平定天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多好啊，也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呀。到李唐这里，人家给了自己个七品县令，行啊，既然给我一个七品县令，我就把这七品县令做好，我要用自己的能力做出成绩来，让朝廷看看我李大亮并非县令之才呀。你把我当县令之才小了，但是现在我说小了，我又没有功劳，人家怎么给我官啊？我委屈也白搭呀，我现在就得表现自己呀，表现出来了，靠自己能力当的官，那谁都得服气。所以李大亮啊根本没有抱怨，让我当土门令马上上任呢，在长安城歇马几日之后，给王君阔等人道别，人家李大亮就走马上任了，去土门当县令去了。到土门这么一瞅啊，哎呦，怎么呢，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咋地啊，本来此地那土地就贫瘠啊，结果当年呢又正闹饥荒，这一闹饥荒一没饭吃，很多人呢铤而走险就当了盗贼了。你想想，当时天下还乱着套呢，那遍地为盗啊。别看大唐朝把这一块已经整合起来了，但问题是天下乱着呢，前面有当盗贼的例子呀，所以很多人为了生存就当了盗贼了。另外呢，大量往外逃荒的逃难的老百姓，哎呀，李大亮一看这不行啊，你不能跑啊，有难咱一块渡过去，有灾咱一块把这灾难给平弭掉啊，啊，你不能放着土地没人种啊，不能往外跑啊，你往外跑一则加重其他地方的负担，另外一则咱这土门县不更加穷了吗？于是李大亮啊立刻采取行动了。什么行动呢？赵王散扶贫计，就把那些逃跑老百姓啊派人赶紧追呀、啊、追上去就劝呢、啊、咱回来吧，回到自己家园，县令跟咱们一起撸着胳膊一块干，哎，回来吧回来吧，说这是我们家里那土地太薄了，我们那也没有什么农具，县令给你们没有生产工具，县衙发给你们，怎么呢，先让国家从国库里出点钱，给老百姓把生产工具先发到手里头，先让老百姓干着啊，你只有干着才能够迎接明年的丰收嘛。那么土门县府库里也没多少钱呢，把这府库所有钱全拿出来赈济百姓呢，这得有多的魄力啊。最后一看还差钱，李大亮啊把自己的盔甲自己的兵器能变卖的全部变卖了，最后一咬牙，秦王李世民不送给自己一匹宝马吗？这匹马不要了，拍卖，告诉大家这是秦王所成。管李世民真骑过假骑过呢，反正是秦王赐给我的，我就说秦王所称，有品牌效应啊，秦王在这老百姓心目当中啊，哎呦，还真就地位崇高啊。秦王坐骑现在拍卖，价高者得。哎呦，这一下子还真有效果，有一些土豪劣绅呢、啊、 就开始竞拍了啊，啪啪啪啪啪。就这匹马呀，不能说价值千金呗，但最后还真就卖了一个好价钱呢。把这些银子归拢在一起，继续赈灾呀，帮百姓，劝大家开垦荒田。李大亮亲自光脚丫子把裤腿挽起来，带着三班衙役下地干活呀，亲自带头农耕啊，就等于在土门县呢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了。老百姓一看县令带头干，谁愿意抛家舍业呀，谁愿意背井离乡啊，这是自己家呀，再穷也不愿意离开呀。县令都带头了，咱咬咬牙干。说那么多盗贼呢，盗贼不怕呀，李大亮武艺好啊，带着衙役们四处捉贼捕盗啊。捉拿之后先进行政治教育，你这么做对吗？啊，你原来也是咱土门的当地百姓，不就是遇点灾了吗？怎么不能渡过去啊？你想不劳而获，想抢左邻右舍的，你抢了左邻右舍的，你吃饱一顿了，你第二顿不还饿吗？你把人家左邻右舍也给抢饿了，那都是你的乡亲呢，你这么害人家对吗？自己好好想想，好好反省，进行批评教育。完事之后，行了，放你回家，希望你不要再做盗贼之事，赶紧的帮着家人呐，垦荒开田去吧。哎呦，盗贼一看还以为得判刑呢，得挨多少棍子多少鞭子呢，没想到啊，木门县县令这么大度，把自己放回来了。那有些盗贼呀，还真就痛改前非了，回来还真就当百姓了。当然也有那盗贼回来不久又饿了，还是没地方吃饭呢，继续抢继续偷，又被抓住了，再进行教育，再放，三次不改者，那讲不了说不清了，打板子上夹棍，游街示众，在乡亲面前丢丢你的脸。李大亮心说话，我就不相信呢，用这种方式不能治理好小小的一座土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土门令李大亮治县，这李大亮啊，人家真有才干呢，不但是有才干，而且呢雷厉风行啊， 做事儿

嘎巴利落脆，那不像有些当官的。哎呀，前怕狼后怕虎，我能这么干吗？我要这么干了，是不是上级知道了会处罚我，会怪罪？我要那么干了，那会不会这百姓会骂我？你想那么多，这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怎么往前推进呢？这面对乱世，只要认准道路，那就得雷厉风行的推进呢。所以李大亮啊，派人把那些往外逃难的难民能追的追回来，由朝廷政府发给大家一些生产工具，说政府的不够，有那地主豪强，李德亮呢亲自到人家家给你们借行不行啊？你们家有那咸鱼的耕牛，能不能先借给政府啊？不白借，借一天多少钱算租的，你们家的梨，你们家的鲜，只要生产工具都租，租给贫苦老百姓行不行？有那些开明绅士一看县令来租了，那行，没问题没问题，人家呢痛痛快快的拿出来了。当然也有那土豪劣绅呢，什么叫土豪劣绅呢？就看不得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为富不仁呢，一瞅他们没东西，那是他们的事儿啊，关我们何事啊？我家牛就这几头，我们也得耕地呀。把我家的牛累坏了怎么办呢？不不不，不借不借不借不借，给多少钱都不借，求几次不借，不借是吧？不借，好好。李大亮心说话，就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呢，哪家屁股干净啊？哎，平常不爱查你，现在居然不配合官府，行啊，不是不借吗？啊，不借，不借好，来啊，给我查一查，查一查他家有没有违法乱纪之事。另外，发动群众，怎么的？对这家有没有什么怨言？过去这家欺负没欺负过你？这家犯没犯过什么事儿？欢迎踊跃到官府举报。县衙大门为你们敞开，绝对为你们做主。哎呦，这一下子呀，那你想这些人，咱说了哪家屁股干净啊？查没两天，看见没？前年你们家偷税漏税呀，哎呦，前年要征着兵役，你们家没有按时服兵役，你们家这个人数报少了，为什么这几个人没有报？躲国家的兵役呀？这百姓也过来告状了，那年呢他们家抢我们家两头牛啊，那年呢把孩子他娘啊给活活打死了，那年呢把我那半的小子拉过去给他家打长工去了，最后都累死了。他们这些人这么一举报，给我抓！李大亮立刻派人到这土豪劣绅家把这家窝子给掏了，就这些罪审吧，啊，啪啪啪一审，该留留，该判判，那还得有经济赔偿呢，你这得赔多少钱呢？给我抄家。好，你给官府斗，能斗得过官府吗？人家李大亮有理有据有法有凭，人不是说故意的黑你，一条条一桩桩是不是你干的？是你干的，前任县令放过你了，我放不过，就把这家给打下去了，家里粮仓充公啊，吩咐一声打开，赈济灾民。不是没粮食吗？地主家有粮，来。哎呦，老百姓啊，感念李大亮啊，地主家的牛，地主家的梨，地主家的鲜，拿出去用，当然先登记造册，然后分给张三李四王五马六，你们拿去用，用完了还得归还呢。老百姓是千恩万谢呀，有这一家为例，再找其他不肯合作的土豪劣绅向你们租点牛租点梨，愿意不愿意？愿意愿意，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这牛啊都已经在后面排着队了，去全等县令大老爷您拉走了，我们连钱都没有。不不不，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别回头，在后面告我，说我李大亮怎么着占你们便宜啊？说我李大亮强拉尔等耕牛，这罪责我也不担。该多少钱，按照咱们谈好的，一律付给你们。各位啊，你们这么做就对了。这么做不是为了我李大亮，而是为了土门老百姓啊！老百姓会感念你们的恩的，你们也算积了阴德，未来你们的子孙必定荣华富贵。明白，是，县令大老爷，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这些人气的话也不敢说了。李大亮一看怎么样？对有些富人来说，那他就是贱，有点钱了，他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还想跟官府对着干，你想什么着呢？老老实实配合，不查你，有点异动，马上办你。这么着，通过李大亮多种政策，逃难的百姓十之八九也返回家园了，手里头也分上了生产工具了。在县令李大亮的带领下，大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啊，进行抢种补种，互帮互助啊，连那地主豪强一个个的天天的呀，也派家丁怎么的？熬粥啊，要施粥，上午头了，去，给地里的那些农夫们送水去啊，送水，大家一起渡过难关啊，他们成慈善家了。就这么着，在土门县上下齐心，一起努力，终于渡过灾年呢。第二年，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啊。老百姓都高兴得哭了，捧着米，捧着面，捧着五谷，甚至有的呀，换来酒，换来肉，来到土门县县衙门口啊，跪倒在那里，要向土门县令李大亮表示感激之情啊！如果不是我们遇到一好官，我们呢，可能就远离我们的家乡了。我们可能就逃离土门县了，是李县令救了我们呐！我们感谢李县令，感谢李县令啊！这今年的好收成啊，给李县令送来，请李县令笑纳。那李大亮能要吗？出来之后接见这些百姓啊，说这不是我李大亮什么功劳，乃是咱们土门县令全体百姓凝心一起，这才叫人心齐意泰山移呀、啊，人定胜天呐、感动了上苍，才赐予咱们今年丰收啊！我建议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归县衙，更不能归我李大亮个人呢、咱们一起去南郊干嘛呢？南郊咱搭一个祭天台，咱在那里呀、祭祀天地，祭祀五谷神，望天地五谷神继续保佑咱们土门县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收。李县令这么一提议啊，得到全体百姓拥护，于是大家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就到南郊建立一个祭天台。就在这个地方，李大亮率领土门百姓进行着祭天仪式啊，说祭天仪式不是只有这皇帝祭吗？人家是县城祭天，就祭祀这五谷神。那通过这一场抗灾，李大亮啊，在土门县名望极高啊。土门县老百姓一个个的也安居乐业了，盗贼自然减少了，大家都富裕了。你还当什么盗贼呀？偶尔有这么几个盗贼，百姓们给抓住了，胖揍一顿，谁还敢再到这里来偷啊？逐渐的，土门县令治安也非常好啊。哎，就在这个时候，秦王李世民正好北巡这大唐的边界吧，看一看边界上的这些县镇目前都怎么样，这些当官的政绩如何。正好行经土门呢，到这里一看，哎呦，老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问

这才知道李大亮治理有方啊，百姓们都伸大拇指称赞这位土门令。哎呀，李世民呢是颇为感动啊，马上来到土门县衙。李大亮听闻秦王来了，赶紧的率领三班衙役迎接到县衙之外呀，跪倒在地迎接秦王。李世民双手相搀，把李大亮搀扶起来呀，对李大亮是大为赞赏啊。看来呀，本王眼力没错呀，我一见大亮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之人呐，故此才把这土门县交给大亮你管理。哎呀，没想到啊，居然治理有方啊。大亮啊，我听说你怎么着，为了让百姓们都有农耕之具，你居然把本王送给你的宝马给卖了。李大亮一听赶紧跪倒在地呀，秦王千岁恕罪，秦王千岁恕罪。嘿，李世民把李大亮拉起来了，何罪之有啊，那只是一匹带毛的畜生啊，为了百姓将此变卖，那正是他应当应分之事，他应该感到光荣啊，你这么做就太对了，本王也非常感动啊。你不是把本王送给你的那匹马卖了吗？没关系，本王有的是马匹，你卖了一匹马，本王送你五圣马。什么叫五圣马呀？一圣四匹，一圣就是拉车的四匹马呀，五圣二十匹。好嘛，一匹宝马送出去，二十匹马，哎呦，送回来。哎呀，李大亮再次跪倒在地，多谢秦王。哎呀，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这二十匹马是一般的马，本王再把我这匹坐骑，这匹坐骑乃宝马良驹呀，名曰万里雪，我也送给你，这可是一匹战马呀，本王希望未来李将军你能骑着本王这匹战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李世民真舍得，把胯下宝马万里雪就赐给了李大亮。哎呀，李大亮感恩戴德呀，眼含热泪接受了馈赠，这也算李世民呢收买人心呢。人家李世民为什么能当领导啊？人家真舍得呀，下属工作做得出色，人家一定是不吝赏赐啊，不像有些领导似的，在做工作之前呢给人画饼，这一回工作做好了啊，各位工资每人往上提1000块钱啊，每人职级往上升1级，每人年终多发10000块钱年终奖，每人多给5天年假。这项目没搞完之前夸下海口，什么都许。人家员工一看呢，那拼命干吧，这老板大出血呀，为老板也得把这活干好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项目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完成之后你再看这老板，哎，不提那回事了，是什么提工资啊，啊，是什么发奖金呢，什么给年假呀，有吗？不错，好像啊，这什么啊？咱现在公司啊还小，咱这一次项目做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大家可不能骄傲哦啊，还要再接再厉，咱呢继续再拿下5个这样的项目，年终大家一定都有奖啊。咱先把这一次项目的这个赢的利呀，咱先作为咱的老本，咱再继续开拓，大家加油干。好吗，净喊口号了，一点实际的不给员工，那时间长了谁跟着你呀？没过2年这个跳槽了，那个被挖走了，3蹦2蹦，你成空壳了，你成光棍一个了，原来挺好的公司哗一下子摊家了。小至一个公司，大到一个国家，那都是如此。你有的时候得舍得呀，得懂得奖赏。李世民咱说了，那是个豪侠性格呀，挥金似土啊，我这马多的是啊。

0: 这一件事的两档子赏，不但赏赐宝马呀，还赏了绸缎50段，以资奖励。李世民呢，好好的把李大亮表彰一番，最后啊，告诉李大亮，你呀，别着急，你的才能本王已然全部看在眼里，你继续在土门县管理好此县呢，等本王回去定然奏明圣上，与你加官，给许了愿了。就这么的，李世民巡游一番回去了。结果李世民这边刚回去呀，哎呦，坏了，怎么呢？突然间，这土门县遭受到了突厥兵的侵扰啊！咱说了，土门县在大唐朝边境，往北边这边呢，那都是胡军了，那就突厥兵了。这突厥呀，现在零零散散好多部落，结果这一次数千突厥兵突然间侵扰土门呐！哎呦，土门百姓一看，我的妈呀，这刚过两天安心日子呀，怎么突厥兵来了呀？这打不过呀，快跑！这老百姓可不这样嘛，遇到危险先想着跑啊，于是一个个的扶老携幼，弃家外逃啊。李大亮一看，哎呀，这土门县刚刚有点好转的形势，这又遭到破坏了。李大亮是十分痛心的，但是一个小小土门怎么能够抵抗得住数千突厥兵啊？如果说再向朝廷求援，等待朝廷援兵派到，恐怕是啊，这土门早就被这突厥给打破了，那如何是好啊？李大亮背着手在这县衙来回溜达了几步，最后一跺脚，好啊，既然我们挡不住，那就不挡了啊！旁边的县城县尉一听，这不挡了，那咱赶紧跑，这跑哪行啊？我乃土门令啊，我哪能跑啊？那不挡了又不跑，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咱等着那突厥大刀砍到脑袋上不成？哈哈！李大亮哈哈大笑啊，咱既然挡不住，咱呢也不挡也不逃，这不是吧？你们呢在土门县继续严加死守，咱们的防守一点不能松，我亲自单人独骑到胡营劝说胡帅退兵。我啊，县城县尉一听，全把眼睛瞪大了，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位县令啊。
1: 李县令，县令，
0: 您糊涂了吧？您单人独骑还劝说突厥兵退兵，那可能吗？都说胡人无义，您要过去，万一他们把您给拿住，拿你来威胁土门，那又该如何呀？哎，李大亮一摆手，这个呀，你们不必担心。我作为一方长官，我可不能贪生怕死，让土门百姓遭罪呀。反正啊，去也可能死，但不去更是没活路啊。既然如此，我决心呢，还是冒险一去，或许能感动那胡帅呀。当然了，你们担心我被他们给擒拿住，以我来要挟土门，你们放心，我不会被他们给拿的。他们要真的无意，我也会一人与之决战，直到战死殉国呀。
2: 哎，县令，您不能去，您不能去。
0: 谁劝？李大亮也不听了，我一决，把土门县暂交给县城来管理。县令不在，县城二把手你就当一把手。李大亮亲自骑着李世民所赐的万里雪，出土门北门，是直奔突厥营盘呢。这突厥大营离着土门也就10里地，一眨眼功夫就到了，饱满良驹呀。那早有。

0: 有突厥的探子禀报给了胡帅呀、啊。胡帅就是这一群突厥兵的头啊。这胡帅一听，大眼小眼全瞪起来了。怎么这位也大小眼？什么图门县令那李大亮他自己来了啊？好像是单人独骑。耶，这个图门县令好大的胆子，莫非他有什么诡计不成？正说着呢，有人又来报了，说人家李大亮已至咱营门前，要求见大帅。他果然是一个人，单人独骑，没有发现其他人。耶，这突厥首脑啊，眨巴眨眼睛，这里头有什么鬼呀？哎，这男人都鬼诈呀，我也得防备着点。但是如果我不把他放进来，我就太胆小了。人家都敢一个人来踏我的营盘，我又何惧哉？他还会用哉呢？他还啊，打开辕门，我要亲自迎接这个土门令李大亮。就这么着，这胡帅呀、啊、率领手下战将，还真给面迎到辕门呢。一见李大亮乘坐在一匹骏马之上，这骏马呀从头到尾一身白，一根杂毛都没有啊。为什么叫万里雪呀？就是跑一万里身上都不带有那尘土的，那碧尘就这么白。李世民白马良驹呀、啊，马鞍桥上坐着李大亮。胡帅一看，李大亮，你今天自投罗网，给我拿下！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

0: 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6: 我国古代啊，有许多文化水平超群的才女，你比如说像这个古代的四大才女啊，卓文君、关昭啊，以这个也有叫上官婉儿的，还有蔡文姬、李清照。古代没有这个男女平权的概念，那么女子的受教育权呢是不受重视的。那才女是如何学到这么多知识的呢？这古代女子的受教育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这一集啊，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国古代呢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子的社会活动呢一直都受到限制。那么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这俩是分开的，这就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女教模式。在《礼记内则》当中，对男女教育分别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男子呢是可以出就外父，居宿于外的，也就是说你能外出求学，以便于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女子呢则要10年不出，母教婉免听从，织马洗，制丝蚕，织任祖训，学女士以供衣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女子呢是没机会到外边读书的，就只能在家里边跟着女教师学习。这个内容呢大多数都是一些什么针线呀、纺织啊、刺绣啊等等的手工劳动课。尽管古代的女教课程标准呢是这样要求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女子教育的内容呢还是颇为丰富的。家庭教育这是女教的起步，那么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母亲是自己的第一任老师。在唐朝女子教育的书籍《女论语》当中啊，就写道说，训诲之权亦在于母啊。很多古代的文献呢也都记载了说母亲教授女儿知识的情况。你比如明朝的女诗人桑贞白，在她的诗集《香莲诗草》的自跋中就

这样写道，说右和严母庭会日究女婿列传经史以明古今。古代男子在择偶的时候啊，往往是更倾向于德才兼备的女子。咱们看李清照的母亲就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宋仁宗天圣八年的状元，就是公元1030年那会儿的状元。那么除了父母教育，有钱人家呢还会给女儿聘请家庭教师。这古代啊流行母教，这里这个母呢，它不是说保姆啊，但是这个字儿呢是保姆的母，它指的是家庭女教师。咱们在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就解释说，这个母啊，一个女字旁加个美，它跟那个女字旁加个母啊都是一样的，是女师也。这个母的选择呢也是有标准的，得选年50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这家庭女教师呢，不光得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年龄上呢还得是在50岁以上，而且不能有改嫁的经历。这古代女子也是有家庭男教师的，男教师呢都会选择一些年龄偏大一些的中年大叔，一是这个大叔呢成熟稳重，知识多，二是避免发生师生恋。在牡丹亭中，这杜丽娘的家庭男教师就是一个死板的老学究。还有《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啊，也是因为给林黛玉做家庭教师而攀附上了贾家。那么古代的女子教育都教些啥呢？首先就是道德教育，要给女子讲三从四德，配合使用女论语、女孝经、女诫，还有列女传等等这些女教的教材。那么所谓的三从是什么呢？就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让女子听话顺从。那么什么是四德呢？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哎，这四项标准。妇德的核心就是贞顺，贞洁和顺从的意思。妇言呢，就是说你说话得得体。妇容呢，指的是要干净端庄，不能妖艳。最后这个妇功就是你得学会一些劳动技能。这个道德教育之外，其次就是文化教育，你得学习文史知识。士大夫家庭的女儿呢，要读大量的文史著作，而且还要学会写文章。咱们看唐朝的墓志铭中就有很多相关的记载，比如一位崔氏女子就被称赞是善笔札，读书通古今。而另一位周氏的女子呢，则是读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啊，等等等等。另外呢，这大户人家的女儿还要学作诗填词。唐宋时期有众多的女诗人还有女词人，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在《红楼梦》里头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教育体现，你比如说林黛玉、薛宝钗啊，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力就丝毫不逊于男子，从海棠诗社的咏诗当中便可知一二。那最后，古代的女子教育呢，还会传授一些女子职业技能，比如说胎教的方法呀，哎，教女子如何在未来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诸如《双节》《唐雍训》等这些女教书籍，就专门教育女子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要选择德才兼备的男子，不可以只看钱财，要选厚德之家。还会进行婚姻普法教育，哎，告诉你休妻的七出以及三不去，教你今后要规避此类的风险。另外呢，母亲还会传授一些独家秘籍，比如说教你做女性用品、月事带。总体来说呢，这个古代的女子教育内容是很广泛的，但是是以德育为主。首要目的呢，就是把女子培养成一个贤内助。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则被看作是应付日常家务和女德教育的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古代的女子到底能不能上学呢？答案是能，能上。古代女子她不仅有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大户人家的私塾是可以让女童入学的，男女同塾的模式在明清是并不少见。在明朝嘉靖年间，有官员还提出说开办女塾的设想，但最终没能实现。一直到清朝建立之后，女塾才出现，并且在

全国推广。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女子艺术学校，这就是唐宋时期的教坊。教坊专门教授女子学习音乐、舞蹈和杂技等这些技能。学员学成之后，从事官方的演艺事业。宋朝的教坊还培训出了女团，被称为女弟子队。著名的有这个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还有采莲队等等。用咱们今天的人审美观来看呢，这些女团的名字似乎是有点土了，但是这在1000年前那可是最时尚的娱乐团体。

中国人自古啊就重视读书和教育，我们都听过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啊，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捋一捋。古人读书和上学呢，也是讲究循序渐进的啊，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的记载，

朝的学制呢分为小学和大学这两个阶段。和咱们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呢是8到15岁，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的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呢则是在15岁以上，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呢又称作是蒙学，入学称之为开蒙，学生称之为蒙童。蒙童刚入学的时候要先学识字和写字，咱们今天的人教儿童识字的时候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啊在古代也有。古代的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这个纸片的正面上写一个字儿，背面上呢再写上另一个和它同音的字儿，比如说语文的文和听闻的闻，再比如说弓长张还有文章的章，以此来让学生辨认和识记。在教识字的时候呢，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来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去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蒙童一天所学呢是在10个字之内，3-5个字也可以。在识字的同时呢也得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士林广记幼学类，这里边就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稀纸，须令大写，长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长后稍大字则写不得，与亲有此弊也。写字时先写上大二字，一日不得过2字，字字端正方可换字。我们可以看出啊，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呢写的这个字儿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而且每天最多呢就学写俩字儿，直到你写好了才可以再换2个字。那么先学写哪些字儿呢？从唐朝开始呢，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就是咱们在上一段材料当中所提及的上大这2个字。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那个短篇小文，内容是上大人秋以己画300070事，而小生8-9字，家作人可知礼也。这古代的读书人的教育啊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跟咱们现代人读书先学拼音一样，因此呢就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的小说中的孔乙己这个名字来源呢就是来源于此。一直到咱们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呢。会识字了再会写字之后，那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这个启蒙教材是300签，分开了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个300签的内容啊十分的丰富，它包含了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还有道德伦理等等诸多的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这300签之外，古代的启蒙教材呢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诸，常识类的名物蒙求，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等。清朝的时候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的教材，叫幼学歌，在里面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那么读完了启蒙教材之后啊，就要去读一些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的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啊，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去学习这些教材。这第一轮呢就要先读一下四书，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主科啊，语数外，这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浅入深的要求，这四书的学习顺序呢是大学、论语、孟子，最后是中庸。因为大学的内容呢是相对简单的，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

而《论语》呢，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因为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这里头。然后就是孟子，孟子则能够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是价值观教育。最后是中庸啊，中庸讲的是精微奥义，需要深入的思考，这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把它放到最后。第一轮完事之后，到了第二轮了啊，第二轮就是读五经。五经是什么呢？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这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是要比四书复杂的多的，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呢，往往是专制一经至两经，就是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那要是能够精通一经的话，你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说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的郑玄专制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大学教授。但是在古代呢，也有牛人啊，比如说东汉的许慎，据说能治五经，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这个现代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一样，那属于是学神级别的了。到了第三轮，开始读史书，读诸子百家了。史书虽以官修史书为主，但是最经典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是必读书。司马光所编写的那个资治通鉴，这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呢，更像是咱们现代的选修科目。那么说古人读书的时候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哎，当然有。比如说读四书，你不能只读原文，你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块读。比如说朱熹所撰的四书章句集注，这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教辅，就相当于是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在古代呢，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一些教辅书，这个被称为是仿选书籍。明朝人艾南英就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的范文，并且附上点评还有技巧总结，然后出版成书啊，非常受考生的欢迎。那咱们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之后，大家是否有一种活在当下的庆幸呢？啊，不过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说数量多了些吧，但至少没有数学和英语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或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

0: 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每年暑期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夏季家长们要特别注意防范哪些安全隐患。
3: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在喷泉边乘凉，不少孩子穿梭在喷泉里嬉戏玩耍，更有淘气的孩子把鞋脱了，故意去踩喷泉泉眼，殊不知这些行为暗藏危险。2013年8月1号，湖北恩施一广场上，一名小男孩踩到音乐喷泉口，突然被冲到空中将近2米，然后被抛回地面， 小男孩鼻唇流血，衣服裤子已经被

0: 高压喷泉冲破。同年8月14号，一名8岁的男孩同样被喷泉击中受伤，被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发现，高压水从孩子的肛门进入，击伤了孩子的直肠。手术中发现直肠前壁有长约10厘米的破裂口。那么这美丽的喷泉冲击力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直观地感受一下。实验员将一个5斤重的小木箱放在出水口上方，按20米高度瞬间开启喷泉。这个小箱子被瞬间冲到将近3米的高度，然后摔了下来。接着工作人员往箱子内放入砖块，再加上另外一个小木箱一起放在了出水口。这两个总重量22斤的小木箱在喷泉出水的瞬间就轻易地被冲到了一边。据专家介绍，喷泉水柱的高度越高，水泵对水施加的压力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大。在这儿您还要注意，喷泉除了它的冲击力极具杀伤力，还可能会出现因漏电而致人死亡的严重事件。2018年5月26号，福建福清市一小区内有3名儿童爬到景观喷泉水池内玩耍时触电，后因抢救无效死亡。经专业检测机构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漏电引起。夏季因景观喷泉水池漏电而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在这儿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夏季乘凉观赏喷泉，最好不要让孩子到喷泉中心玩耍，更不要让孩子进入水池内。无论是水池内还是地面喷泉，都设有景观灯，一旦漏电，后果不堪设想。夏季除了喷泉隐患，由于家长疏忽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引发危险的案例也不少。我们栏目曾做过实验，在室外温度35摄氏度的天气下，刚刚停驶关闭空调的车内温度是29摄氏度，仅仅过了10分钟，车内的温度就已经高达45摄氏度，20分钟后车内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53摄氏度。想想平时我们在30多度的环境下就已经感觉非常闷热了，如果待在这50多度的车内更是难以想象。
1: 我们人体的温度啊，一般在36到37度左右，超过37度呢，身体啊就会出现发热的这种情况。儿童啊，他自身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在这种环境下呢，一般的来说，5到10分钟左右，很快就会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时间再长，就会导致他重要的生命器官出现这个多脏器的衰竭。所以呢，就是儿童啊，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2: 儿童滞留车内发生悲剧的案例每年都有，即使您离开的时间非常短暂，或是将车停在阴凉处，单独把孩子留在车内都可能使孩子处于危险当中。孩子们的好奇心强，危险意识弱，这就需要家长切实尽到监护责任。家长的细心和责任心才是孩子安全的最大保障。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

0: 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食疗补血妙方。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经常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这会威胁到老年人的健康。那么老年人该如何补血呢？下面我就为您介绍几种老年人补血的食材。一、香菇。香菇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特别是铁元素，老年人长期食用有助于预防人体因维生素 D 缺乏而引起的一系列疾病，还可以起到补血中气、强筋健骨的作用。同时香菇还具有防癌、抗癌、降低血压、预防动脉硬化、肝硬化等疾病的作用。二、红枣。红枣中含有钙、铁及维生素 C 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老年人补血健脾。另外，长期食用红枣还可以防止胆结石的发生，因为红枣中所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将体内过多的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然后随体液一起排出体外。三、猪血。猪血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其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这种元素极易被人体所吸收，

专注的老人有朝气。专家指出，一个人如果有专注力，看起来就会朝气蓬勃，但缺乏专注力，做什么事儿都不会很顺利，最糟糕的结果是意志消沉，自我放弃。培养专注力需要训练，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养成注意力集中的习惯。因此建议老人不管在生活中有多少琐事，也要在一天中固定抽出三小时左右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老人退休后更需要积极的心态和对事情的专注，培养自己专注于某项爱好，首先要选择一件真心喜欢的事情，其次这个爱好不能有功利心，不能为了得奖或挣钱。对于爱好的选择，专家认为需要因人而异，比如书法练习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爱好，能锻炼老人的眼睛手腕灵活度，也同时减缓大脑衰老。老人的爱好最好没有功利性，像打麻将这种活动一般不要超过四轮，一次不要超过两小时，因为这种活动会让老人久坐不动，更重要的是容易激动，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1: 中路。西班牙队回做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

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路等七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千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

0: 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这三种食物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下面为您介绍几种食物，老年人应该多多食用，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强大脑功能和保持思维敏锐度，从而起到预防认知障碍症等作用。一、油性的沙拉酱。这种沙拉酱有助于保持大脑功能的健康，因为存在于油性沙拉酱中的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抗氧化剂能够避免神经元被氧化，从而防止或延缓大脑受到损伤。二、甜菜汁儿。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喝甜菜汁儿，但是研究显示甜菜汁儿有助于抵御认知障碍症。存在于甜菜根中的硝酸盐通过扩张血管而让血液和氧气在人体内得到更好的流动。尤为重要的是，硝酸盐能够促进血液流向大脑的额叶部位，从而起到预防认知障碍症的功效。其他富含硝酸盐的食物包括菠菜、芹菜和卷心菜等。三、鸡杂，包括脖颈、心脏、鸡胗和肝肾等等。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B12 也有助于保持大脑思维功能的敏锐。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我们知道孔夫子历来不喜欢谈论神仙鬼怪，别人问起他来，他也总是转移话题，劝弟子不与怪力乱神，对那些难以说清的东西要保持距离。即便是这样啊，人们还是愿意相信孔子是辨别各路妖怪的行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齐景公发现自己宫殿前的广场上飞来了一种奇怪的鸟，这种鸟看起来只有一条腿，不仅在宫殿前大量聚集，甚至

志呢，悠闲地落在大殿前面的广场上，舒展开翅膀，自顾自地蹦跶起来。齐景公觉得很奇怪，他问遍了手下，也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就派人到鲁国去问孔子。孔子听清楚了情状，立刻就远程诊断，他说这种鸟啊名叫商羊。古书上记载说，这种鸟单脚站立在田间蹦跳，就表示天要下大雨。齐景公听到这个诊断半信半疑，但是既然以博学著称的孔子这么说了，他也不敢怠慢，立刻呢就组织境内的民众挖沟渠、修堤坝，为可能到来的大雨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令人惊奇的是，接下来真的大雨连绵，江河暴涨，洪水横流，只有齐侯境内有备无患，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齐景公因此对孔子就愈发尊敬了。其实所谓的妖怪只不过就是人们当时所不能理解的一些自然现象。孔子之所以被视为博学之士，就是因为他能将已知的知识转化迁移到现实的场景中去，而且他永远从人的视角出发去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教给我们一个对付妖怪的好办法，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但是有一次，一个怪兽的出现却让孔子忍不住潸然泪下。这个怪兽就是麒麟。鲁哀公十四年春，有人外出打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只不认识的动物，只见它牛尾马蹄军身，头上还长着一对肉角。消息传到孔子这里，他连忙赶来查看。看罢，孔子长叹一声说，那可是瑞兽麒麟呐。原本不是盛世，麒麟是不会出现的，但现在呢，这只麒麟出现之后，却因为人们不认识它而最终死于非命。说到这里，71岁的孔子非常伤感，他潸然泪下。瑞兽没有能够预见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这与孔子奔波一生屡遭挫败的经历何其相似。想到这里，孔子忍不住悲叹，临出而死，吾道穷也。或许此时已经71岁的孔子，在这只不得其时的瑞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不幸。从此之后啊，他归而封笔，也不再授徒，不久即郁郁而终，史书春秋也就此结束。其实怪物不怪，就是当时处于边缘的知识，而所谓识别妖怪的能力，也只是源于博闻强记的功夫。在孔子的眼里，草木鸟兽之名承载着上古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智慧，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妖怪知识，因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人的力量和仁爱的力量。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妖怪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妖怪能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这个主动权其实还是把握在人的手里。

经常搓腿可以有效防跌倒。今天给老年朋友们介绍几种锻炼腿部的小方法。一、活血化瘀干洗腿。干洗腿不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活血化瘀，增强腿力和关节韧带的柔韧性，减少老年人跌伤的几率。锻炼之前最好活动一下四肢，然后用双手握住一侧脚腕，自下往上揉搓20次之后，再按摩另一只腿。二、关节强韧多扭膝。膝盖是人体较为脆弱的关节，平时要加强锻炼。双脚并拢，微微下蹲，双手按住双膝，以膝关节带动腿部，顺时针转10次，逆时针转10次，每天进行1到2次，每次都做到极限，长期坚持能够增强膝关节的韧性。三、壮筋补虚揉腿肚。在小腿肚上有个叫做承山穴的穴位，就有解乏的作用。当大家用力伸直小腿或抬起脚跟的时候，小腿肚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人字形的凹陷，凹陷的尖角处就是承山穴。经常按压此穴，对缓解腰背疼痛、腿疼转筋、小腿痉挛等效果良好。一般每天1到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以有微微酸胀感为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五十五集，江木不以为然的道：“木儿已派阿虎去筹建分号了。”江印吃惊又喜悦的望了儿子半天，说道：“
9: 人老了，背脊就减了，走向图个安定无余。商者为人，要想经商创大业，自然要去

0: 数人尚未察觉，未来能成为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我儿既有此志向，不妨去闯一闯。
1: 江木道：“哎，可惜霍管家不能去，再不去怕就晚了。”江印说：“
0: 霍管家一时还难以分身，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吧。你去那里办分号，可先拜访桃山竹宫，他跟我们一直有合作，倒是一家仁义商号。”
1: 江木成竹在胸的道：“父亲放心，咱们江记做生司已经驾轻就熟了，别人怕是还需要我们关照呢。”江印久久看着自己的儿子，从他身上似乎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叹了口气道：“
0: 唉，记住，商场如战场，还是要稳扎稳打，如履薄冰才是啊。”
1: 密林谷半山崖的崖壁，吓得魂飞魄散的惠游挂在一棵树上，他像走过一段长长的死亡通道一样，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虚虚晃晃的，他回想起车厢滚落山崖的那一刻，他的腿脚还在发软，当时要不是他反应敏捷，从车厢中跃出来抓住一根粗壮的树枝，只怕也与阿坤一样随着车厢滚落山谷了。他稳了稳神，从树枝溜到树干之后，他抱紧树干，对着山崖下面大声喊起来：“
2: 阿坤，阿坤！”
1: 山谷悠悠，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他靠着树干歇了好一会儿，惊魂之后的头脑想不出绳子与车辕为何会断裂，难道……不管如何，他还是决定下山去找阿坤。山势陡峭，惠游扶着小树一步一试探地朝山崖下走去。要不是他从小在山中长大，要不是在这之前他一人在野羊岭过了好几个月，他是没有胆子走下山崖的。收生司的旺季到了，陶竹工商号挂出牌子，开价50刀币一担，大量收购生司。范蠡从外面进商铺时将牌子取了下来，一时诧异地问：“
0: 大哥为什么将牌子取下来了？”“
3: 昨日江记生司行刚开业，你去看看他们出什么价收购，最好咱们两家商量一下，统一一个价格，免得咱们开高了抢人家的生意。”“
0: 我刚刚派伙计去看了，跟咱们一样，都是50刀币一单。”
1: 范蠡放心的点点头道：“
3: 啊，统一了就好，这个价格对残户和商家来说都比较合理。”
1: 说着他又重新将牌子挂了出去。半晌午过去了，可来送生丝的人却寥寥无几，一时有些不解，他走进范蠡说：“
0: 快晌午了，怎么没有几个人来送生丝啊？我出去看看，莫非生丝都送他们那边去了？”
1: 一时走后，范蠡站在商号门前朝南边张望着，看了一会儿也不见有多少车马行人，他自语道：“
3: 方南那边不知怎样了，但愿他能找到日儿和灰游啊。”
1: 他刚回过身来，一时气呼呼的回来说：“
0: 这江记生司行做事好像不太规矩啊，早上50刀币一单，如今却又改做了55刀币一单了，难怪生司都往他们那边送了。”“
3: 你去跟他们商量了吗？”“
0: 掌柜没出来，伙计说他们生司行从来都是自己定价，不用别的商行干涉。”
1: 范蠡沉吟了一下说道：“
3: 你再过去看看，咱们先不改价，等见了他们掌柜再说。”
1: 一时再一次去了江记私行，掌柜还是不肯出来见他。“
0: 大家合作互惠互赢，若不合作只有两败俱伤。”
1: 一时再次碰壁，先还以为是他家伙计不懂事，如今看来倒是这家掌柜太过张狂了。一时只甩下一句话就回到店里。范蠡看着他不愉快的样子问道：“
3: 如何？”
1: 一时更加不快地说道：“
0: 那江记私行掌柜还是不肯跟咱们谈，连伙计都有些盛气凌人，看他们做事的风格像是很有实力，但做人不地道。”

0: 想了想，
1: 这个江吉是不是跟我们做马生意的那家商号啊？
0: 一时思谋着，
2: 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有过合作，他们怎么不来拜访反而与我们开战呢？
0: 范蠡不做回答，只低头琢磨着对策。不知过了多久，惠游终于连滚带爬的到了谷底，他气喘吁吁的找到了马车，血肉模糊的阿坤躺在离马车不远的地上。惠游探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息，急忙将他的头垫高了些，可是怎么叫他也没有反应。惠游急得哭了起来，昏迷中的阿坤被惠游的哭声唤醒，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眼睛，见惠游正对着他痛哭，他心里的疼痛已经压倒了身体的痛。他想坐起来，可一动就痛得哎呦了一声。惠游见他睁开了眼睛，他连忙擦擦眼泪，惊喜地说：
3: 阿坤，躺着别动，你一定要挺住，我去找点水给你擦擦伤口。
0: 阿坤有气无力地道：
4: 别找了，我好像全身都摔散了，可你这我最怕的就是你，你别伤着就好。
0: 惠游苦笑了一下：
3: 我命贱，摔不死。
0: 阿坤愧疚地道：
4: 你不恨我？
0: 惠游悠悠地道：
3: 都到这地步了，能活着就不错，恨有什么用？
0: 阿坤感动地说：
4: 怪不得方南说你善良，阿坤并不讨厌你，只是担心你伤害惹儿小姐。
0: 惠游终于找到一块车上的帘子，边为阿坤绑扎伤口边说道：
3: 我只希望大家能给我些机会，让我弥补对惹儿的伤害。
0: 说着他不禁哽咽起来。邹图氏与一时成婚已经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怀上孩子，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正因为此，子规与莹莹成亲后，他便一心盼着莹莹早些怀孕，凡是重一点的活都不让他沾边。从小勤劳惯了的莹莹跟在忙个不停的邹图氏后面央求着说：
5: 喜娘，我从小干活惯了，如今你这不让我干那不让我干，我实在受不了了。
0: 邹图氏笑笑说道：
3: 咱家不缺干活的人，实在忙不过来会买婢女回来帮忙的，你的大事儿就是赶紧给咱家传宗接代，别像我一样光吃饭不下蛋。
0: 说着他与莹莹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接着莹莹撅起嘴说：
5: 不下蛋也由不得我们呀，肚子不争气哪有什么办法。
0: 邹图氏叹息一声道：
3: 你实在闲不住就去纺纱，晚上老爷回来我要他给你开点药吃。
0: 莹莹无精打采地说：
5: 成亲才多久呀，婶娘就急成这样。
0: 邹图氏也觉自己太性急了些，他不禁笑骂自己说：
3: 婶娘最讨厌的就是长舌妇乌鸦嘴，可如今自己却成了长舌妇乌鸦嘴。
0: 春日的夕阳透着无限温馨，惹儿掀开车帘享受着他缱绻的亲昵。方南回过头说：惹儿，你掀开帘子会有尘土落你身上吧。惹儿调皮的道：
5: 我喜欢。
0: 他看着渐渐沉下山岗的落日，深有感触的说：
5: 我一个人逃出来时每到黄昏心中便格外慌张，如今有方南哥哥在身边，却觉得夕阳也那么美。
0: 方南听了好感动，惹儿以后再也不必害怕黄昏了，方南哥哥就是你的保护神。方南说完又回头看看后面，惹儿道：
5: 方南哥哥，你一路上总是回头张望，是担心那个杀手追来还是盼望他追来呀？

0: 方南嘿嘿地笑着，嘿嘿，谁来也不怕，有你方南哥哥在，谁敢欺负咱惹儿？惹儿咯咯地笑着，方南显得更加自信了。姜记私行确实是楚国姜记商号的分号，少东家姜牧看准桃山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即刻派得力伙计阿虎先去筹建。商号刚刚落成，姜牧就亲自赶了过来。他对伙计们说，
1: 我早就看准了桃山这个新兴集市，听说陶朱公商号做生意很有路数，咱们一定要抢占这块市场，先造出个声势来给他看看，以后的合作就可以居高临下，主事唯我世尊了。
0: 阿虎已来了一些日子，耳闻过不少朱公的传说，于是试试探探地说，
2: 少爷，恐怕我们……
0: 姜牧看了看他，
1: 有什么话就说。
0: 阿虎处处的道，
2: 恐怕我们还难与朱公比高低。
0: 姜牧年轻气盛的斜了他一眼，
1: 你怎么知道？
0: 阿虎道，
2: 那我就实说了。首先，朱公来桃山已有好几年了，他树大根深，已占天时。其次，他为桃山人做了很多好事，这里村民视他为神，此为地利。再其次，朱公经商最善运筹帷幄。
0: 姜牧越听越气，不屑地打断他说，
1: 不要再说了，经商如同打仗，最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桃山生丝市场我志在必得。
0: 阿虎不再吭声，埋头做事去了。范蠡见姜记盛气凌人，不屑合作，便将一时子规叫到一起商量。
2: 穿衣吃饭人人都离不开，不此除粮食之外，生丝就是最大的市场。我们今年要是保不住，来年仓户就会对我们没有信心。
0: 一时意气风发的道，
3: 是，生丝是一块战略要地，付出再多人马也要守住。
0: 说着他当即取下牌子，也开出了与姜记一样的价格，55刀币一担。子规跟在后面担心地说道，
4: 二叔，可经商毕竟不比打仗，他们要再加价呢。
0: 范蠡沉稳地说，
2: 走一步看一步吧，审时度势，后发于人，我们绝不主动加价，绝不挑动商战。
0: 密林谷，善于野外生活的惠游用剑砍了几棵树，然后用树枝搭出了一个能够避风的树棚。他安排阿坤躺在树棚中养伤，之后从林子里采来一大把各种各样的草药，对阿坤说，
5: 我也不是很懂草药，只是平时见大人古道士偷学了点儿。阿坤，你忍耐一些吧，等你稍好些，咱们再出山去找郎中。
0: 阿坤忍住疼痛，十分不忍的道，
2: 已经够难为你了，真看不出一个弱女子不仅会使草药，还能在山野中搭棚栖身，还可以猎野物，摘野果充饥。我
0: 惠游边为他敷药边说，
5: 不是苦命逼出来的，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父亲是猎人，8岁亡父，10岁丧母，后来我就像野人一样过了，后来
0: 他说不下去了。阿坤更加愧疚，
2: 我错怪你了，还是方南说的对，你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我恨你，你还救我。
0: 惠游动情的道，
5: 我是孤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将范大人家每个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0: 阿坤感动的道，
2: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等我们回到大人家，

0: 为你作证，我们应该相信你。
1: 慧友眼睛一红，又转过身去捣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2: 阿坤，你再养几天我们就出山吧，我背着你走。
1: 阿坤一笑，顿时牵动的全身疼痛，他不由咧嘴叫了一声。慧友调整了一下他的姿势，敷好药后说道，
2: 我去小溪抓几条鱼来烤给你吃，你躺着歇歇。
1: 慧友刚要走，阿坤提醒他，
0: 哎，带着我的剑，山里野兽多。
1: 慧友看了一眼阿坤的剑，犹豫一下，还是带着出去了。两家相邻的商号一边暗中较劲，一边观察对方。陶朱公商号提价之后，送生丝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将计一个探听消息的伙计匆匆走向江木说，
3: 哎，掌柜，今日去朱公那边送生丝的人比我们这边多多了。
1: 江木想了想说，陶朱公商行是老商号，信誉好，周围残户自然更信得过他，所以即使我们与他同价，残户也愿意送到陶朱公商行去。他围着帐案踱来踱去，突然大喊一声，提价，咱们提到60刀币一担。阿虎说，
0: 这价高了点吧。
1: 江木说，我们初来乍到，不占上风，以后就别想在这里落脚了。豪饭里商行的伙计得知江记提价后，即刻进去禀告，
3: 大掌柜，江记又提价了，他们如今已是60刀币一担。
1: 一时子规同时将目光投向范蠡，范蠡指挥若定的道，
4: 改牌，我们也60刀币一担。
1: 方南与惹儿一路说笑来到一家客栈前，方南回头对惹儿说，我们今日就在这个客栈落脚，吃些东西，休息一晚，明日再赶路。惹儿说，
5: 看来楚国跟我还真有缘。
1: 说来也巧，霍管家一行只比他们先到一会儿。霍管家刚向小二询问完有无客房，随行的家臣说要出去小解，可他才到客栈门前，一眼便看到了正在下车的惹儿。他连忙转身回到客栈，拉着霍管家口吃地说，
3: 三夫人三。
1: 霍管家说，三夫人怎么了？那家臣急得瞪着眼说，
3: 下车来了。
1: 他拉着霍管家来到门口，刚好与方南惹儿碰个对面。霍管家一时欣喜欲狂，他定了定神，走到惹儿的面前说，
6: 三夫人，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你走后老爷整个人都垮了。
1: 霎时惹儿魂儿都吓飞了，他惊慌的直往方南身后躲。方南与霍管家打过交道，本想上前与他寒暄，未料却突然发生了如此变故，他来不及多想，连忙将惹儿藏在自己身后，跨前一步说，霍管家，还认得方南吗？霍管家这才回过神来说，
6: 哦，原来是三爷呀，恕老朽老眼昏花，难道你是上回运货带走的三夫人？
1: 惹儿连忙说，
5: 不是的，他是我哥哥。
1: 霍管家狐疑地看着他们说，
6: 不管他是三夫人什么人，请三夫人随我回去，老爷正在家等着呢。
1: 惹儿惊恐地后退着，
5: 啊，不，我要去找哥哥。
1: 霍管家指着方南狐疑地说，
6: 你哥哥不是在这儿吗？
1: 方南拦着他说，霍管家，既然惹儿不愿跟你回去，那就等他见了家人再说吧。
6: 霍管家说，不行，这叫我回去如何向老爷交代？
1: 说着他一时眼色，身边四条大汉即刻围了上来。方南一急，霍的抽出宝剑，四条大汉即刻拔剑将方南围了起来。

0: 儿着急地说。
1: 别动手。
2: 霍管家道，我们也不想动手，只是希望三夫人识大体，等见过老爷，三夫人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0: 惹儿看着他们人多势众，他看看方南，只好说道，
1: 好吧，那我就先跟你们回去吧。
0: 方南警觉的道，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惹儿左右不适的道，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

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
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

0: 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本台消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将于7月11日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启幕。本届嘉年华重磅升级，由往届的4周演出延长至5周。此次活动依托伊春的森林环境，融合桦树枝啤酒与电音摇滚，倾力打造一场集狂欢体验、森态避暑、潮流电音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邀四海游客共赴一场与避暑、啤酒、电音交织的狂欢之旅。5大活动主题沉浸式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林都欢歌， 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您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桦树枝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枝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快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升腾。人民网消息，随着 6G 加速从研究走向实战，业界普遍认为手机仍是 6G 时代最重要的移动终端。关于上市时间， OPPO 蜂窝技术专家沈佳透露，手机企业已与高通、联发科等芯片厂商开展联合研发，预计2027至2028年进行样机研发，2029年标准确定后，商用芯片可快速流片测试，2030年成熟 6G 手机产品将正式上市。沈佳表示， 6G 手机内部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天线等部件将优化，功耗可能略有增加，但厂商会持续改进，价格也不会大幅上涨。是否引发换机潮，关键取决于 6G 相比 5G 是否实现质的飞跃。目前华为、中兴、小米、 OPPO、 vivo、 荣耀等企业已提前布局 6G 技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您的账号已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如需取消请按指引操作。当操者标准官方话术语气和平台客服别无二致的电话打来，甘肃金昌的王老太没多想就信了。他确实开通过该短视频平台会员，压根儿没料到电话那头的客服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跟着对方的指引，王老太点击短信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还允许对方远程操控手机，期间手机短暂黑屏十几秒，等恢复正常时，银行发来的转账通知让他傻了眼，卡里的十几万元积蓄已经被全部转走。察觉被骗的王老太立刻报警。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民警介绍，去年以来，当地已受理同类型案件超十起，全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诈骗老年人。当地成立专案组侦查近半个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查获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目前该案受害人已超20人，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为老年人，单人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涉案总额超300万元。办案民警介绍，这类诈骗是传统假客服骗局的 AI 升级版，迷惑性极强。不法分子先通过非法黑产链购买老年人的姓名、手机、常用 APP 使用的记录等个人信息，再收集正规平台客服的公开语音素材，用几十元就能买到 AI 语音克隆工具，短短几分钟就能合成高度逼真的客服语音，比人工假扮更自然，更难分辨。骗局流程也形成了固定套路，先用虚拟拨号设备批量拨打 AI 语音电话，以取消自动扣费、退款理赔等话术骗取信任，待老人放松警惕后，再由人工介入诱导下载恶意 APP， 开放远程权限，全程仅需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转账。得手后还会远程抹除作案痕迹，通过多层级洗钱渠道转移资金，大幅增加了追赃挽损难度。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受害老人因觉得丢脸，怕被家人责怪，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无形中让不法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警方提示，正规平台不会通过境外电话、短信告知扣款、续费信息，更不会要求用户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老人收到可疑来电，要第一时间和家人核实，不点陌生人链接，不随意开放手机权限，一旦被骗，立刻报警，并留存好通话记录、截图等证据。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家科技集团展位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被称为火柴人的养老服务行为分析记录仪于今年四月完成研发并进入试生产阶段，此次参展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老年人的家属希望养老服务得到有效监管，却不愿老年人的影像信息被直接采集。老年人影像被直接采集存在隐私暴露风险，传统摄像头的应用局限明显。该集团智慧医保事业部养老产品中心主任梁梁说，与传统记录设备不同，火柴人具备边缘计算能力，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养老服务垂直领域 AI 模型。梁梁强调，该设备采集原始数据后不会储存传输真实影像，而是在设备内部实时将真人影像转化为由线条组成的火柴人动画，既可识别记录老年人的动作和护理人员的操作，又可保护个人影像信息与隐私。梁梁说，该研发团队通过分析大量护理行为数据，构建起高质量护理行为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专门的垂直领域模型，让模型能够准确识别护理员是否按时给老年人喂水翻身，以及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规行为。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养老和长护险领域的服务行为分析模型。梁梁透露，该产品已经被国内部分城市的养老机构采用。该公司智慧康养业务部部长张帆介绍了火柴人的具体使用场景。在养老机构中，公共区域人员流动频繁，老年人摔倒、滑倒等情况时有发生，传统摄像头只能用于事后回溯查看，而火柴人设备可以实时识别异常行为，并主动向管理者预警。

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往往大多依赖拍照确认护理员服务是否到位，服务过程不透明，监管存在漏洞。护理员携带火柴人设备进入老年人家中后，全过程服务行为均可被记录，服务是否到位也有据可查。张帆说，集团将重点推动该产品在养老及长护险监管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并计划在多个城市同步开展试点工作。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水果是一年四季不可缺少的美味。那么如何科学选择食用呢？首先，浆果类是抗氧化优选，草莓富含维 C、 花青素与果酸，热量偏低，有助促消化，养护肌肤。清洗切记保留果蒂，清水浸泡后流水冲洗，可直接生食或搭配酸奶。脾胃虚寒者不宜空服多食。蓝莓含有叶黄素与花青素，护眼抗氧化，无需去皮，每日50至80克，拌燕麦牛奶当作早餐最合适。葡萄提子内含白藜芦醇与葡萄糖，果皮营养丰富，面粉水浸泡去污后带皮食用最佳。另外，柑橘类主打高维 C，橙子维 C 与果胶充足，果肉白丝不要剔除，饭后半小时直接食用。柚子低糖高纤，富含钾元素，利于调节血脂，但正在服用降压降脂药物的人群严禁同食。猕猴桃维 C 含量突出，自带蛋白酶，饭后食用可以解肉食油腻。日常我们常备的苹果，果皮膳食纤维丰富，洗净带皮生吃，润肠通便，蒸熟食用可收敛止泻，适合轻微腹泻人群早晚少量进食。梨呢，水分充盈，生吃清热润燥，干咳时搭配冰糖蒸制食疗效果更佳，脾胃虚寒者尽量少食生冷生梨。日常食用水果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优选上午10点、下午3、4点加餐食用，避开空腹与餐后立即大量进食，尽量整果食用，少榨果汁。控糖人群多选柚子、莓果、苹果，少食榴莲、葡萄、西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出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器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6: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8: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6: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9: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0: 准备十个了，准备十个，不要队。
1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3: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1: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1: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4: 辛苦了。
15: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 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0: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走，中国空前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夏日清风拂面，愿你今日舒心自在，万事皆顺遂。早晨起来拥抱温柔的晨光，抛开心头的烦忧琐事，三餐皆有香甜，日常皆是欢喜，所有美好都在这个盛夏缓缓奔赴于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9: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

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网消息，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万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在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21.32亿元，基金总支出30055.19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5号，黑龙江省2026年715世界经济技能日暨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专项行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以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总工会、共青团黑龙江省委、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主办。

0: 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

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领度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狂境。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零度的风物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林都，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清雅干净，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

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松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山野漫行，一春夏日的日清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一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B 站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只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身灵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滨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缭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

0: 第四站您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夏有清风，山野自愈，人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心有安宁，自在从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生活相处，和自己和解，不必困在城市方寸之间自我消耗，不必为世俗得失焦虑不安。风雨山止，心向临安，愿我们都能跳出生活浮躁，奔赴一春清凉盛夏，在青山绿意里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陈光丽文件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当爱再靠近》。《当爱再靠近》由刘若英演唱，潘协庆作曲，整首歌的旋律舒缓柔和，以轻柔的钢琴作为基调，节奏平缓温润，没有激烈的曲调起伏，温柔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旋律，听完内心格外的平和，精准描绘出人邂逅心动时既满心期待又隐隐忐忑的心情，缓缓诉说着普通人向往温暖陪伴的柔软心事。整首歌没有浓烈煽情的编排，平淡克制的唱腔格外贴合都市人的心境，把心动来临时心底藏不住的慌乱与憧憬娓娓道来，安静聆听时很容易让人静下心，回味自己心底关于陪伴的小小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你的青春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事关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多部门作出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水利部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莫斯科奏响中俄友好交响乐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办法围绕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全链条管理机制提出了系列要求，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更好应用。其中，明确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和具体类别，并对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方式、实现要求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信用信息应归尽归、共享共用。办法聚焦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四类招标投标参与主体，逐项明确实施信用约束的具体情形和方式。其中，对于招标代理机构，将其信用状况作为招标人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参考。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七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业务。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各有关部门准确把握办法要求，规范组织实施公共信用评价，用好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编制全国统一的数据规范，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有关业务系统的互联共享，提高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精准性、规范性。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深入开展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照有关管理要求，系统查找企业自身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在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全面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会议还要求加强产品创新设计测试验证，充分评估有关安全风险，稳妥推动新技术装车应用，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夸大和虚假宣传，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等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事件监测和处置。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工作，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新华社消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记者了解到，方案从完善国家水文战网体系、加快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提升水资源监测分析评价能力、增强水文科技创新

0: 能力，深化水文行业管理等五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友好主题音乐会近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出席本次音乐会。张汉辉致辞说，中俄战略协作立足两国根本利益，是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对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局势动荡多变，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关系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两国社会各界的辛勤耕耘与不懈付出。本次音乐会融汇多首中俄经典音乐作品，奏响了《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经典乐曲，演绎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俄罗斯名家的经典舞曲选段或歌剧名篇，以音乐为纽带，展现两国人文交融与深厚情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该发言人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该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导致地区实力失衡，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季札挂剑。
1: 我们常说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意思就是说答应别人的就一定要做到，不能说了不做。可是您想过没有，要是您只在心里答应，嘴上没说出来，那么这个没说出来的话算承诺吗？你需要兑现吗？在中国古代啊，有个人就是这么做的，于是啊，他也就赢得了千古的美名。在春秋时期啊，有个人叫季札，人称为颜陵季子。季札是吴国国君的儿子。季札第一次出使北方的时候，路过徐国，这个徐国的国君接待了他。在吃饭的时候，季札就发现这个徐国的国君老往自己的腰间看，这是在传递什么信号呢？季札很聪明，他猜呀，是这个徐君是很喜欢自己腰上的佩剑。还真是，徐君确实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是啊，君子不夺人心爱之物，这个道理他也懂，所以徐君什么也没说，季札就越看越明白。于是他就在心里决定，等到这圈出使的任务结束后啊，回来就把这个佩剑送给徐君。那您就问了，季札为什么不现在就送呢？是他小气吗？还真不是。原来啊，这把佩剑可不是普通的事物啊，它是季札使节身份的象征，相当于公文和介绍信，这哪能随随便便就中途送给人呢？怀揣着心里的计划，季札就出发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到季札出使一圈回来的时候，这个徐君竟然已经死了。季札痛苦不已，就跑到徐君的坟前，把这把剑挂在了他的坟头上。随从就劝他，徐君已经死了，您这是要把剑送

0: 给谁呢？
1: 算了吧。可季札却说，我当初心里已经决定了把剑送给他，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自己的诺言呢？一个没有来得及说出，只在自己心里做出的承诺也一定要实现。季札呀，不愧为不欺人不欺天的真君子。后世的文人墨客呀，也多赞颂季札的诚信。比如李白就曾经写下诗句，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我想季札之心就是在告诉后人，做人不但不能骗别人，更不能骗自己的内心。不欺心才是诚实无欺的最高境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天下无双。黄香这个人是湖北江夏的，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是个小官员，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黄香知书达理，对父亲十分孝敬。在炎热的夏天，他用扇子把床上枕上的席子扇凉，让父亲睡得舒服些。到了寒冷的冬天，他先钻进被窝，把被子温热一点，再请父亲睡下。因此父亲更爱护他，帮助他学习很多的知识。黄香长大以后做了官，在他当魏郡太守期间，有一次发洪水，当地的百姓被水灾冲得无家可归，没吃没穿。黄香拿出自己的俸禄和家产，分给了受灾的百姓。因为黄香幼年时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对父亲又十分的孝敬，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天下无双，江夏黄香。这就是天下无双的成语由来了。这个成语比喻天下没有第二个，被形容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你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

完璧归赵。战国时候，赵国惠文王得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和氏璧，秦王知道了，专门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信中说秦国愿意用15座城市调换和氏璧。赵王明知秦王不怀好意，可秦强赵弱，又不敢得罪他，十分为难。赵国君臣左思右想，一时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时有个叫蔺相如的文臣自愿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他对赵王说，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就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秦王接过和氏璧，爱不释手，却闭口不提调换城市的事。蔺相如见秦王果然没有诚意，心里急着想对策。他对秦王说，大王，这块宝玉可惜有个小黑点儿，让我指给你看。说着他从秦王手中接过和氏璧，站在柱子旁边。他愤怒地指责秦王不守以城换璧的信用。殿上的卫士手执武器逼近蔺相如，蔺相如毫无惧色，大声说，谁敢动手我就把和氏璧撞个粉碎。秦王连忙拿出秦国地图指着说，朕愿把15座城市换和氏璧。蔺相如要秦王5天后用隆重的礼节交接和氏璧，秦王只好答应。蔺相如回到住处，叫随从化妆成平民，悄悄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5天后，秦王果然用隆重的礼节来接蔺相如。蔺相如对秦王说，臣已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大王真有诚意，请先把城市划归赵国。秦王恨不得杀死蔺相如，可是杀了蔺相如又得不到和氏璧，反被天下人讥笑。他还是用隆重的仪式接待了蔺相如，然后送他回国。蔺相如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把原来的东西完好无损地归还主人，叫做完璧归赵。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